0: 得多个北约成员国支持，但尚未达到其或通过所需的全体一致支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中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中西部和北部、江西南部、海南岛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科维奇19号说，美国决定从欧洲撤出一个约5000名士兵的装甲旅，并称此举不会削弱北约在当地的防御能力。格林科维奇还说，随着欧洲国家在北约发挥更大作用，美国将减少在欧洲的驻军，并将其自身角色限定于为盟友提供所欠缺的关键军事能力。法国国民议会19号通过一项法案，将在2030年前累计增加360亿欧元国防预算。根据这一法案，法国2030年国防预算将达763亿欧元，预计相当于届时国内生产将由参议院审议表决。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19号说，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正寻求对他发出秘密逮捕令。他说，对以色列人发出逮捕令等同于宣战。斯莫特里赫没有透露是从何处获知这一消息，也没有提及国际刑事法院寻求对他发出逮捕令的原因。南非国际关系与合作部19号发表声明，对以色列在国际水域非法扣押驶往加沙的全球坚韧团队并绑架船上南非公民的报道表示严重关切。声明呼吁保持克制，尊重国际法，并保护所有人员的权利、尊严和安全。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公布的数据，当地时间5月19号12点57分，秘鲁伊卡以南41公里处发生6.1级地震，震源深度81公里，首都利马震感明显。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赛事决赛。决赛将于5月23号举行，中国队将对阵日本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夏天都没有暑假，可是他们不用写暑假作业耶。但我妈妈说，她每天上班就是在写作业。那我们带他们去放暑假吧。好呀，去草地上打滚，让树叶挠痒痒，再让林间的风把他们的作业吹跑。
2: 夏天真好呀。
3: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点23分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4: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果说有一个人能够清晰地记住你的掌纹的话，那他一定是对你的关注有加。其实当一个人关注另一个人的时候，会记得他身上的每一个特点，甚至是他不经意间说出的一句话，若干年之后又能够如实地回答给你。如果身边有这样的人，请一定要善待他。这首《心窝》的原唱的是刘雅丽，邝美云的版本唱起来特别的轻松自如，风情自然洒脱，而刘雅丽的版本呢，在旋律上不够丰满，而这首歌的旋律是相当不错的。

0: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98.1 即将为您带来

0: 爱情都是自私的，有的人哪怕爱情已成陌路，也不愿放爱一条生路。其实既然不爱了，与其让爱成为更大的伤害，还不如让爱成为美好的回忆，给别人一条爱的生路，也是给自己寻找下一个幸福的出口。张杰，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1: 你是夜里星光，

0: 一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
1: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祝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2: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品味鉴赏家，
4: 欢迎光临品味鉴赏家。今天湘雨要陪同您一起来鉴赏的品牌是莲娜丽兹。如果说费雷是时装的建筑大师，那么莲娜丽兹就完全可以称为时装的雕刻大师。莲娜丽兹来自于意大利，崛起在20世纪30年代的巴黎时装舞台。他的创始人莲娜丽兹在50岁才成立了莲娜丽兹公司，因为裁缝功力深厚，研创出的立体剪裁，也就是直接把布缠在模特儿身上直接剪裁，而被誉为划时代的服饰雕刻家。如今莲娜丽兹是法国最高档次的奢华品牌之一，以时装、香水和化妆品闻名。莲娜丽兹的服装引人注目而不娇柔造作，赢得了许多客户的青睐。莲娜丽兹擅长发扬每位客人身材的优点，她首创的立体剪裁使她的服装艺术领尽风骚。莲娜丽兹的设计宗旨是论设计，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套装则以简约为妙，因注重制作精致，使近观不失其华贵，远观又不失其年轻。他的作品风格也正是具有典雅高贵、用料考究、手工精巧和线条柔美的共同努力，是莲娜丽兹品牌在20世纪30年代迅速成长，并在当时的时装界占有一席之地。
3: 品味鉴赏家由翔宇编辑制作，感谢收听。

精彩继续。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8.1， 我是梧桐。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凡凡《我怀里的天空》。

生活就是用牙齿咬住一朵花来成长，就是学习呼吸，走每一步。皮肤就处于烈日暴晒的危险当中，不要和生活吵架，因为最后最沉默的往往是赢家，谁管你气个半死呢？来听到《我要你的爱》，来自于周慧。

0: 啤酒肚和方向盘较着劲，学区房房价在引擎盖上滋滋作响，后视镜里老婆唠叨着隔壁老王又升职了。熄火，关灯，座椅后调45度，让周杰伦的晴天把皱巴巴的衬衫熨平。3块钱的冰是专属男人的夏日交响诗，夏天再硬核也要给自己加冰。
1: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0: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好音乐尽在 FM 九八点一。
1: 那现在已经是8:46。接下来听到的是牛奶咖啡的这首歌，一首《丽情丽》。

FM 90.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联合国19号发布2026年中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

0: 最严重的农民提供有针对性的特别支持，帮助他们购买下一季作物所需化肥。根据计划，欧盟委员会已动用欧盟农业危机储备基金中的剩余款项作为首项措施，规模约2亿欧元。美国媒体19号援引三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18号晚间在印度洋扣押一艘与伊朗有关联的邮轮。报道说，这艘邮轮名为天波号，已于今年3月遭到美国制裁。这艘邮轮很可能2月在伊朗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装载了超过100万桶原油，被扣押时可能正在返回中东地区途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国会参议院19号以50票赞成、47票反对的表决结果，推进一项旨在限制总统特朗普动武权力的法案，要伊朗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必须获得国会批准。该法案距离生效尚需经过几道程序。关于媒体报道，美国最近取消本月向波兰部署一支4000多人美军部队的计划。美国副总统曼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这是一次例行轮换推迟。曼斯说，他认为这对欧洲而言并非坏事，实际上是鼓励欧洲承担起更多的自主责任。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19号宣布，他已被选为工党在英格兰马克菲尔德区下院议员补选中的候选人。如成功重返议会，伯纳姆将具备参与工党领导层竞争的基本条件，成为斯塔默首相职位的潜在挑战者。尼日利亚军方19号发布声明说，尼日利亚与美国两国部队近日在尼东北部开展联合反恐行动，共打死175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人员，多名伊斯兰国高级指挥官在行动中被击毙，其中包括该组织在全球范围的2号人物阿布比拉勒米努基。阿联酋国防部19号宣布，在过去48小时内，阿联酋防空系统成功探测并击落了6架企图系统，成功探测并击落了6架企图袭击该国平。阿联酋方面表示，作为对5月17号巴拉卡核电站遭袭事件调查的一部分，技术跟踪和监测结果证实，被拦截的无人机均来自伊拉克境内。高温热浪正在影响印度多地。据印度气象局当地时间19号下午发布的数据，德里地区当天气温一度超过45摄氏度。印度气象局已发布高温黄色预警，提醒当地居民采取一切必要预防措施，并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情况。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给热昏的恋爱脑喂杯冰奶茶，给热搜上的破事喂块冰西瓜，把加班表放进小冰箱冻成棒棒冰，把老板的心灵鸡汤撒点冰茶，这个夏天冷暴力才是最高礼。
2: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

0: 北京时间9:08，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00-10:00陪伴您在路上的即刻出发。早上好，我是节目主持人丹丹。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敏。那也是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都可以持续通过哈密零距离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到今天的节目互动当中。
0: 哎，是的，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跟大家在节目当中分享到了这样的一首歌曲。其实这首歌曲呢也特别贴合今天的一个日子哈，
1: 爱你。
0: 哎，是的，可能普通人就是在大家在说到今天的时候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但是小年轻们会追求这一天，因为今天是5月20号，我觉得咱们旁边的政务服务大厅的
1: 又忙起来了，
0: 估计是忙到不可开交哈。
1: 我记得在去年520的时候，上班前应该是8:30的时候，行政服务大厅门前新人们已经排起了长队，想要在这一天领得结婚证啊。
0: 哎，没错，所以呢我们就会发现啊，大家会默认为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就是5月20号，寓意就是我爱你啊。但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家会把这个日子当作很重要的一个日子。
1: 我觉得应该是从几年前开始吧，因为我上初中和高中的时候好像还没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好像是到后来这个谐音梗比较流行之后，节日啊。
0: 哎，是的，就是全网会公认为今天是一个特别好的日子。那么原来其实今天还是网络上非正式的网络情人节哈，就比如说因为520这个日子谐音是我爱你，就很多人会在这一天表白庆祝或者是领证。那另外呢，在这一天也可能是某一些人的生日或者是纪念日，而520成为了我的就是我爱你的代称。其实还有一些历程的，比如说在上个世纪寻呼机就是 BP 机比较盛行的年代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只能发送数字，人们就便用一串数字来传情，比如说168一路发
1: 啊，
0: 1314
1: 一生一世。
0: 对，这种潮流催生了像520这样的爱情数字密码，为其流行埋下了这个种子。那么而且后来在1998年的时候呢，范晓萱的歌曲《数字恋爱》当中就把这个520直接唱成了我爱你
1: 啊，反正就是用它的这个音译的一个谐音，
0: 对，
1: 形成了一个文字或者数字的形式。
0: 哎，是的，那么极大也加速了年轻人在这个年轻群体当中的一个普及。后来呢，这个网络上的年轻人用520含蓄的表达爱意，而2005年的时候呢，也有一首歌曲叫做《网络情人》的歌曲，进一步的将520和网络情人画上了等号，就是发现它的历程是好多啊。

0: 下这个礼物店
1: 啊，是啊，
0: 要给自己的另一半爱的人买一份用心的礼物吧，爱的礼物。
1: 所以说就是在这一年，就是在每年的这一天，全国各地的民政局领取结婚证的新人全部都是爆满的，所以每个年轻人都会在这一天充满着对于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哈。
0: 对，就像你昨天说的，要找一个好日子是吧？
1: 对，一定要找一个好的日子是吧？因为你结婚之后可能没有那么多的
0: 好日子。
1: 那我们刚刚给大家分享的这个数字恋爱，范晓萱所唱的一首歌曲呢，它也是会有这个，比如说一些数字。你看他就会说什么七七八八
0: 亲亲我吧、我爱你、
1: 对、等这些数字它其实也是有一些这个隐喻在里面的哈。
0: 哎，没错，那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是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一起来聊这样的一个互动话题啊。我们每年呢会在不同的这个节日上或者节点上给爱的人去送一份用心的礼物。那今天呢我们也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下，你收到过最用心或者你觉得最感动的礼物是什么呢？
1: 哎，你收过最走心或最用心的礼物，感动到你的是什么呢？可以发送消息到哈密零距离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参与到我们此时此刻的节目，公众平台来参与到我们此时此刻的节目奖品。今天呢，赠送电影票，赠送两张吧。
0: 好，
1: 两张电
0: 影票也不太合适
1: 啊。是，那个火锅呢？
0: 火锅送两个，
1: 一份毛肚，一份那个鲜切牛肉是吗？
0: 也行。
1: 你敢做主吗？
0: 那我们送少一点，我们今天火锅送三份吧，好不好？我们火锅送三份，每个送一份鲜切牛肉，然后一份毛肚。
1: 哎，是可以，不然商家也是会痛哭啊，在这一天。
0: 对，商家说，笨小孩说，小米你给我下来。
1: 本来、这个、
0: 牛肉的钱结一下。
1: 对，本来我们去吃火锅的时候，它其实价格是比较亲民的，因为我看到它的那个去吃过一次嘛，味道是很不错的。这第一个，我觉得。去吃饭最主要是味道嘛哈，
0: 对，
1: 味道很不错，环境也还可以，是市井的这种火锅，而且最主要是它的菜品真的超级便宜，就是2块3块的，3块5块的，
0: 最贵的好像才29.9。
1: 最贵，因为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我们挑了最贵的送，就是牛肉和毛肚，它确实是这店里最贵的，我们也没有办法，就是
0: 让它涨价，
1: 让它涨价。所以呢，也不玩虚头巴脑的，就是把店里最贵的，就是赠送给大家。
0: 没错，
1: 也是我们代表我们的一份心意和商家的一份心意嘛。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样的一个互动话题哈，来说一说，你现在收到过的哈，就比如说你现在收到过，或者是你以往收到过最走心最用心的礼物是什么哈？
0: 哎，
1: 收到过最走心最用心的礼物是什么哈？
0: 哎，没错。

0: 啊，我不读你的名字，你等会儿就直接那个啥，把那个就是你收到的礼物晒图或者是文字消息发给我，嗯，我看到是你发的，我就不读名字，我就读某男
1: 人，某位听众朋友，
0: 某男士啊。
1: 看到李荣收到了啊，他说今天520祝天下所有有情人是终成眷属，嗯，说而且呢今天还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是他弟弟的这个生日啊，在此呢祝他生日快乐，那我们歌曲也送给他，
0: 啊，哎，我觉得这个歌曲不是特别的欢乐
1: 啊，那是哪一个呢？
0: 今天你生日，快喊弟弟
1: 来听，跟所有的烦恼说拜拜，
0: 对，快喊弟弟来听啊，听广播啊，锁定啊。

0: 长伴。
1: 好，祝福弟弟好运常伴哈。
2: 我有一种我现在就在这个谋底捞的感觉。
1: 我觉得我可以去当气氛担当组啊，谁让我
2: 拿着牌子端着蛋糕就来了。
0: 祝你健康平安。
1: 重点来，小米上。
0: 跟所有的烦恼说拜拜，跟所有的烦恼说
1: 快乐说嗨嗨，烦恼说嗨嗨。好，希望大家这首歌也送给收音机前所有的好朋友，不一定今天是生日哈，但是也希望你在每一天都精彩，都像花儿一样就盛开哈。
3: 哎，没错，那在期待大家回复的同时呢，我们也是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个天气状况。嗯，来看一下啊，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我觉得哎呀怎么又变天了。
1: 哎，是
3: 这哈密的天气啊，真的就跟这个女孩子的这个脸一样，说变就变、啊、
1: 六月的天像孩儿的脸，我觉得五月也蛮是的哈，尤其是今年就动不动来一场雨、嗯、动不动来一场雨，我觉得还蛮舒服的哈，就给咱们比较热闹或者是比较这个干燥的温度气候湿润一下哈。看到今天呢最高温度是23度，最低温度是5度，小雨转晴，未来一周呢温度都会有淅沥沥的小雨降临，明天后天是晴朗的天气，那么周六周日周一都会有一个小雨转晴或者是晴转多云哈。
3: 哎，没错，除此之外呢关注到的是在山北两县，看到八里坤方向今天是雨夹雪转晴，最高温11摄氏度、嗯、最低温3摄氏度，看到义乌方向呢也是啊小雨转晴，最高温8摄氏度，最低温0摄氏度。嗯，也是提醒去到山北两县的朋友一定要

0: 行驶到了士林路交汇的红绿灯是有小范围的排队。那么此时此刻从爱国北路前往到了这条路段是中心医院方向是有小范围的排队等候了。
1: 哎，没错。那除此之外呢，关注到的是在今天的向阳路啊，今天的向阳路不知道怎么回事，也同样的是从向阳三区出来一直前往到了士林路的红绿灯。第二条路段呢是从老电视台寒冬上来啊，前往到向阳路红绿灯也是全线标红。
0: 哎，是的，再来关注到红星医院，关注到红星医院四个方向都是有较长距离的缓慢通行，车流压力是比较大的。然后关注到大桥寒冬也是双向排队等候状态，车流压力也是比较大。
1: 除此之外呢，其他路段其实都还不错啊。如果说大家行驶在路面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或者帮忙信息，都可以持续通过哈密零距离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发布。
0: 哎，是的，虽然说今天是一个5月20号网络的情人节哈，但我们也跟大家聊这样的一个互动话题，来说一下你们收到过的最走心或最用心的礼物是什么，都可以分享到哈密零距离的微信公众平台。虽然说今天

0: 对，所以这个就是基本上你把这两个点了之后，你光去吃它也可以。
1: 得点个这个锅底吧，不能光拿这两个然后去旁边锅，哎，我能不能涮一下，
0: 涮一下，跟旁边的锅涮一下，拼一下，你说我就中奖了这两份奖品，我给你涮用一下你的锅，
1: 这样有点过分吧，丹丹。
0: 我可以让你吃一
1: 下，下回你的火锅店门口的时候明令禁止丹丹入内啊。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咱们的好友发来的信息哈。他说说我收过的这个最走心的礼物是大学的时候谈了一个男朋友画的素描的我，而且呢附了一首诗，诗虽写的是一塌糊涂，但是画是画的真好啊。
1: 确实是用心了、
0: 那个花你们俩在一起了吗现在？你老公知道吗？
1: 如果不在一块儿的话，这个话还在吗？看到我们的这个鸿鹏收到了啊，他说我呢收到过最有心的礼物就是自己的闺蜜熬了三晚上歪歪扭扭给自己做的结婚的扇子。
0: 哦，现在应该很少了吧？
1: 对，现在都是，哎呀，那个老板成品给我来一个行了。
0: 是啊，
1: 你别让我去做啊，
0: 很耗时耗力哈，而且主要是耗精力啊。
1: 对，尤其是现在大家可能这个工作是比较繁忙的，回到家之后确实不想花多余的时间再去做一些手工品啊。
0: 是的。再来关注到我们的好友发来的信息，小说到说。身为一名程序员，当然是写小程序喽。他说了，他说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包括自己 P 图、自己写文案、自己想策划，只想做最好的东西送给他。结果，没有送到他手里，他就跟我说拜拜。
1: 准备了个寂寞，
0: 不过对吧？不然你会一直会觉得耿耿于怀哈。
1: 对，有一个这个小小愧疚在里面，小遗憾。看到我们的这个明了说到啊，他说太久没有上班了，打开听到你们的声音，981又有了上班的感觉。
0: 我希望你有上班的感觉，但不要天天上班。勤来勤来勤来，
1: 又送上祝福了。
0: 这美好的一天当然是要送寓意比较好的祝福了哈、
1: 好的福宝。看到我们的随波逐流说到啊，他说记忆中收到最有意义的一份礼物是好友送的一个车模1:18还原的。
0: 其实我没有听，没有看到，我大概扫了一眼的时候没有看到1:18啊，送一个车模。
1: 这还蛮好的、车的模型啊，不是车的模特。
0: 是，看到我们的热水3000发来信息啊，他说2021年，哦，这个日子过得时间精准啊，我都想不到我2021年到底谁送了我某一个礼物，
1: 送的人太多了。想不起来究竟是谁
0: 啊、然后他说2021年5月20号的时候，我就是我的爱人啊，给我送了一个男士全套，有皮带、剃须刀，真的惊艳到我了。但是呢，我还没有给他送礼物，我不知道买什么，求推荐。来给弱水三千求推荐啊，推荐
1: 直接转账。
0: 不行，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女孩子你直接给他，不行，我觉得是这样子。

0: 物件，比如
1: 说你也太贪了吧怎么还有首先其次最后，怎么这还才到了其次还有最后啊
0: 没有啊，就是女孩子嘛，不要让我走下去红包转账鲜花都要有、礼物呢可以买一个口红啊，或者说她近期可能平时用到的一些护肤品，比较实用一点啊。
1: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今天给你安排的，小敏安排的，我做了删减啊。就下班之后孩子就不要管了，丢给这个爸爸妈妈。你就带着他吃个饭啊。
0: 对，吃个好吃的。
1: 吃个饭，我觉得就是吃，就哪怕普通的这个一顿，或者是你俩就是以前经常去吃的，他比较喜欢吃的。吃完呢，带他看个电影。然后最后呢，就是比如说小敏说的，你转个红包呀，或者是
0: 鲜花呀
1: 什么的。哎，咔。

0: 这个托的钱是没打到账上去是吧？
1: 哎呀，这个到月底了吗？这不是有点拮据了啊？
0: 你先贷款给小姐送一束鲜花到我们的单位，上面一定要就是最大数，把那个名字尤其是打大点，花大小无所谓
1: 啊，就是买上一束那个路边的那个5块钱的玫瑰花，买上一束就行了。
0: 然后
1: 花上100块钱是去做一个大横幅送给小敏的，贴到人民群众席门前，
0: 主持人小米粉丝赠送啊，
1: 我谢谢你啊。
0: 这样融媒体中心的以及政务服务大厅的人都能看到他脸上倍儿有面啊。然后他会给我们炫耀说啊，这是我们粉丝送给我的，你们没有吧？
1: 对，没有吧。这个横幅从今天起我就给他弄到我的车上，行驶在路上让所有人都看一看。
0: 是看到我们的微笑要暖的向太阳说道，说我收到最有心的礼物呢是闺蜜送给我的生日礼物，那是那种贴钻钻的画，送了2幅贴钻钻的画。哦，我觉得这个是特别耗费精力去，
1: 而且还费眼睛。
0: 对，是的，
1: 我有买过，我也做了一半。哎，扔一边去。
0: 想想，我都没有给我闺蜜做过，怪不得她跟我分手了，
1: 怪不得不成闺蜜了，是吧？
0: 越来越孤单了，
1: 孤单的点是没有收到钻画。
0: 看到夏大陆说，他说你俩是在融媒体中心吗？哎呦，不好意思，我们俩是真的在融媒体中心的，
1: 不然呢？
0: 不用送，不用送，真的不用送，不要客气啊。
1: 对，他想的我俩是不是在那个卫星发射点上，把信号给大家发射出去啊？
0: 以为我们可能是在老单位啊，老电视台。其实我们单位早就在2020年
1: 还是2021年的时候就来到融媒体中心了啊。
0: 你看，对工作就不上心，2021年都不知道啥时候搬过来的。
1: 不是，主要是我21年才入职啊，入职前的事情不太了解啊。今天回去就把入职前30年的故事了解一下。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咱们的好友发来信息啊，说到说，我跟就是好朋友哈，他说我的好朋友给我送过最走心的礼物呢，其实就是几个人，对，就是他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是高中生，就是他们高中时候，他说在18岁的时候，就是我们几个人偷偷的用尽方法量出了另外一个好朋友的尺寸，给他定制了一件旗袍。后来他说他结婚也会穿着它，哎呦好哭呀。
1: 对呀，我的定制旗袍在哪里？没有旗袍不结了。
0: 哎呦不好意思啊，实在是你在耳意思呢，我没有理解。
1: 是吧，我的丹丹闺蜜，你光给别人送祝福也不给我送点实际的礼物呢。
0: 我们只是节目电子闺蜜，下了这个
1: 就是塑料姐妹花，
0: 因为你吃饭子闺蜜，下了
1: 这个就是塑料姐妹花，
0: 因为你吃饭我就看你的关系，我想哎我在你心里并不是那么重要，
1: 爱到这里就散了吧，越来越孤单了。
0: 是，结婚的时候把闺蜜安排在家人那一桌，把我安排在同事那一桌，你说那是闺蜜吗？
1: 好闺蜜啊。
0: 闺蜜不应该跟家人一桌吗？
1: 闺蜜就要是为我分担忧愁呀，你得帮我照顾好同事这一桌呀。
0: 我需要照顾谁？他们需要我照顾吗？看到我们的夏大鲁说 OK 等着啊。哎，真
1: 不要，
0: 不用。
1: 一会儿把电话私信给你。
0: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好友发来的信息啊，说收到最走心的礼物呢是妈妈给我写的一封长达3000字的信，说就是因为是我高三，就是什么誓师大会那一天，说我收到了妈妈给我写的长达3000字的这个一封长信，说细微至到每一顿饭的细节与反馈，甚至细微到我的每一天欣喜和焦虑，细致到母亲心里的每一份担忧与骄傲。收到信的时候，先是地震级的震撼，说这样一件浩大的工程我竟然从无这个察觉，其次是这个去说服自己消化每一个细节，消化母亲伟大而永恒的爱。
1: 哎呀，听着我都感动的不行。
0: 对，他说到这儿的时候就
1: 真的很少有人会用手写信的形式去送一份礼物、啊、
0: 对，更何况就是像咱们妈妈那个年代的时候、读的书很少的，他其实会的字要让父母现在用手机给我们发文字电子信的话可能会方便一些，他在语音的时候语音会识别了，但是真的手写一封信是真的很难的、
1: 对，尤其是3000字，我论文都没写这么多啊。
0: 论文毕业了吗？
1: 毕业了呀，那必须是嘎嘎 玩的啊，
0: 人两万字你三千字百分之多少？
1: 哦，原来论文是两万字啊。那看时间来到了9:29，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呢，也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七嘴八舌。那今天呢和往常还不一样，今天七嘴八舌的主题是爱要大声唱出来。
0: 哎，没错，爱要大声唱出来哈。

0: 我们今天进入到的七嘴八舌环节，跟大家分享到的是爱要大声唱出来，
1: 七嘴
0: 七嘴八舌。好，那么我们的先来说一下我们的游戏规则哈。
2: 嗯，请大家在哈密零距离的微信公众平台以语音或者文字的形式

0: 爱在哪儿呢？
1: 爱在哪儿呢？我等了半天，这个爱在哪儿呢？蛋蛋，
2: 你的爱爱不完是不是青苹果乐园啊？
1: 对，不是这首歌，
2: 这个里面也有爱
1: 啊。你先给我看一下爱在哪儿呢，我听一听。给你最亮的星星，
2: 说声我想你。哎，爱过去了。
1: 我谢谢你。我们许下的诺言，想带你一起看大海，说声我爱你。哎，有了有了。
2: 嗯，是的。青苹果乐园，我觉得这首歌曲应该是那个爱爱爱不完吧。
1: 对，对你爱爱爱不完。
2: 英文没跟上。这里面也没有爱爱爱不完。哎啊，来，大家说一下爱爱不完在哪里啊？
1: 到底是哪一首歌？我只知道这一句台词，我对你爱爱爱不完
2: 啊。这里面也有一首歌曲，也有一句歌词，是给我全部的爱。
1: 哦，对，确实啊，看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大脸猫猫已经发来了歌词啊，他说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应该是这首歌曲。
2: 爱真的，对，爱真的需要勇敢蜚语。哎，这个是这个歌有点悲，虽然哈，
1: 对，就是我对你的爱的这个勇气是来源于你，只要你肯定，我就会对你死心塌地哈。
2: 大家大脸猫猫高丽唱出来，唱出来，
1: 对，都可以发送语音的形式啊。看到高丽也说到了，他说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
2: 爱就一个字。
1: 丹丹昨天是不是放了这首歌曲？
2: 没有，我没放。
1: 你昨天放的是什么？好像也是跟爱有关的歌曲啊。一开场的时候，爱就一个字，我怎么来唱来着？突然间忘了。
2: 我昨天放的应该是爱的城堡吧？听爱的地图散步。我刚刚放的是爱的歌曲，是。大家的女神唱的，

0: 我刚才放的一首歌曲不是也是爱吗？
1: 嗯，没错啊。看到我们的东海说到说，你们刚才说的应该是对你爱不完。
2: 对你爱
1: 不完。
0: 为什么我没搜到这首歌曲？
1: 你天天年年月月到永远。
0: 是他唱的吗？是刘德华唱的。不好意思，安辰小虎队唱的了。啊，应该是这首歌曲吧。这是。
1: 不是这个吧？
0: 不是，这个也是爱不完。
1: 嗯，可能看
0: 听。爱不完，它是粤语唱出来的
1: 哦，
0: 所以那个，对你爱不完，来，大家快说一下这首是哪首歌曲？到了这个，就是脑雾的时间段了。
1: 哎，没错，看到 Sunday 呢也是发来一条消息啊，他说的是这首歌曲。
0: 嗯。
3: 我要的爱只在你身上存在，要不是你。
1: 对，我要的爱只在你身上有，别人给的都不要，那都不是爱情。
0: 哦，是啊，我找到了，爱对你爱不完，是不是这个节奏上来了？
1: 哎，对，真的是这首歌曲。
0: 喇叭裤的年代又来了
1: 啊！来，
0: 走起来。对，这个是吧？
1: 哎，真的是这个啊。
0: 嗯。
3: 你爱不完。
0: 终于找到这首歌曲了。
1: 对，找的你找的我好苦啊。
0: 好，继续来看一下我们的好友发来的信息啊。
1: 哎，没错啊，看到有听众朋友说到啊，他说爱如潮水里面也有爱，我的爱如潮水，
0: 我的爱如潮水，
1: 对，爱如潮水将你

0: 要大声唱出来，唱出带有爱字的歌曲。
1: 没错，
0: 这不是滑雪爱好者的专场吗？
1: 嗯，东海发来的信息也跟我们提示到说，刚才是郭富城所演唱的《对你爱不完》哈。
0: 嗯，我想知道今天的滑雪爱好者去哪了？你的专场你不在。
1: 嗯，今天可能溜班了吧？
0: 今天不是他的主场是吧？
1: 嗯，是啊。好，来看一下我们的好友发来了一首歌曲，他说到说。爱的城堡，哎，这是我昨天放的吗？是啊，前天放的。
0: 对，这是丹丹应该是昨天所放的一首歌曲吧？啊、
1: 嗯，是
0: 啊，
1: 这首歌曲也是比较清新的那种小清新类型的哈。
0: 哎，没错啊。
2: 想你得到幸福，有爱丁堡来守护，
1: 有爱丁堡来守护。
2: 那里的宝物，从此爱就坚固。
1: 这首歌曲前奏一响，就想到了那种小美好啊，或者是那个公主小妹里面的那个宫茉莉，是吧？
0: 哎，没错，我看到红颜说这就是爱呀、嗯、说这是多么充满有爱意的一首歌曲，
1: 这就是爱、
0: 哎、这个调值上不上去啊，不能这个撕着嗓子去吼啊，这个确实是一般都会用作这个表白或者婚礼上会多一点啊。
1: 啊，婚礼上用这么撕心裂肺的歌曲啊。
0: 对呀，终于在这一刻具象化了。

0: 海豚了呢。你看，这就是爱，这个爱一响起，聚光灯打在女主身上，
1: 嗯，
0: 然后慢慢悠悠的从那个
1: 门口
0: 进来，一束光照在她的身上，哇，
1: 对，那一瞬间是啊，这就是爱了。
0: 哎，
1: 结婚之后这个爱不知道爱会消失吗？
0: 结婚之后变成
1: 消失爱，结婚之后就是一部电影《消失的爱》了，知道吗？
0: 看到我们的三十七度说到啊，他说爱的供养，把你捧在手上，
1: 嗯。把你捧在手上，是不是
0: 清晨的分享。
1: 这个歌曲其实我不太喜欢听，那个就是
0: 你喜欢听翻唱版本的。
1: 对，然后我觉得这个翻唱版本
2: 用尽一生一世
0: 很苍扬，
1: 很苍扬，就感觉好像，哎呀，我用尽一生一世哈，
0: 对，就是为了换得你啊。
1: 对，

0: 们爱的使者也发来了啊，他说简单爱你们没有听过吗？他说从小学初中一直都听这首歌曲，现在了还在听。
1: 嗯，我变得很主动，若爱上一个人什么都会值得去。
2: 哦，周杰伦的歌曲是吧？
0: 对，哎呦，这首歌我可太熟悉了。
2: 他的歌曲应该好多都是对于爱的这种啊。
0: 嗯，我当时被另外一半拿下的时候也是因为这首歌曲。
2: 有另外一半弹着吉他然后在那唱起来了是吗？
0: 没有，另外一半把我拉到了一个没有人的这个戈壁滩上放了这首歌曲，说
2: 霸道
0: 不答应，不答应就别把你送回来，
2: 总是霸道的爱着你啊。
0: 不答应你就自己走回来
2: 了。然后没有办法，被逼无奈之下只能答应了是吗？
0: 啊、哦、对，已经被你发现了。
2: 无奈的说啊，那好吧好吧。也是难为你了、哦、看到我们的大脸猫猫发来信息，他说孙俪所唱的爱如空气，哦，我觉得这首歌曲特别适合一个人的时候静静的去听。

0: 欢欢，你还有多少？
1: 对，一梦了。
0: 你还有多少惊喜是朕不知道的？
2: 高丽呢就已经发来了惊喜啊！来，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他是怎么？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他是怎么？哎，这是什么歌曲？
1: 是浪漫的事吗？
2: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1: 怎么唱的感觉有一点，但是那个歌词感觉又不像耶。
2: 对，感觉不太像。我再听一下。什么爱着你的爱，梦着你的梦，不是最浪漫的事。
1: 嗯，对，但是我觉得这个有一点点像耶。

0: 啊，对，但是好像不太像哈。
1: 哎，没错啊，看到 Sunday 呢也发来了一首歌曲啊，他说到说爱能克服远距离，
0: 嗯，
1: 就是不管多远啊，我们都要在一 起
0: 是吧？
1: 是这样的一首歌曲，我们来听一下。其实我觉得爱情是不受这个空间地理限制的，很多异地恋也非常的甜蜜啊，
0: 跨越时空是吧？
1: 跨越时空，你在地球，我在火星是吗？我的天哪！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啊，看到我们的生如夏花说是爱是一场小雨。

0: 啊，
1: 嗯，
0: 爱是一场小雨，
1: 淅沥沥沥沥沥沥沥，
0: 这是他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恋人》啊，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 你那个淅沥沥沥沥淅沥沥沥是哪一首歌曲？唱管了，
0: 就在这儿来听一下啊。
1: 哎呦，这个开场还有点
0: 感觉就来了，那个小

0: 到了吧，在这儿呢，心里面。
1: 突然间感觉到了喜沙沙喜沙沙的感觉啊。
0: 嗯，是的。哎，我看到高丽说到说牵手，哎，我觉得那还蛮好听的，就是他刚才唱的这首歌曲牵手，你有听过吗？
2: 我好像没有听过这首歌曲。
0: 没有听过
2: 牵手。
0: 牵手。
2: 嗯，看到马索兰恩呢发来了一条互动啊，他说我就不唱了、青花瓷版的套马杆，套马杆版的青花瓷你们都没听过。
0: 嗯，没事，你唱一个让我们见识一下。
3: 也许牵了手的手。

0: 哎，其实说到这儿的话，就想到了，就是之前有一首有一句话和这首歌曲是比较相得益彰的，就是一句庸俗的老话，不管贫穷，不管生老病死，我们都会牵着对方的手一起走过去，然后能真切的去感受到这句话当中，就是以前小的时候，就是以前小时候特别不理解哈，就在比如说结婚的时候，电视剧的开场白，当他就是两个人结婚，他都会问到说，无论对方什么生老病死，富贵还是贫穷，你都愿意吗？然后另外一个人说愿意，就是当你选择了牵手的时候，你的生命和一个毫无血缘关系的人就牵连在一起了，而你呢就把你的命运交给他了，他也会把他的命运交给你，我觉得这应该算是生命里最奇妙的一种人生的这种情感哈。
1: 哎，没错。那看时间来到了9:44，那今天的七嘴八舌啊，我们也是说到了爱要大声唱出来或者表达出来，就不要让自己的想念藏在心底，一定要这个勇于表达。那看时间来到9:44，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到一小段的广告和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稍后见了。
0: 稍后见。
2: 移动爱家官网，千兆网络高速不卡，每个角落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不限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移动爱家官网，千兆网络高速不卡，每个角落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不限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祝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4: 一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
3: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祝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0: 北京时间9:49，刚才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其实这首歌曲呢也是比较火的，而且这首歌曲就是一听就感觉 好有恋爱的感觉哈，特别适合今天，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对，希望大家今天都能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非常开心非常快乐的哈。当然对于关于爱的歌曲呢是有很多很多的，每个人对于爱的定义也会不同，所以自己喜欢的歌曲风格也会各有不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送上的这个互动话题呢其实也是比较有意思的，是说到你收过最走心或者最用心的礼物是什么。看到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也都来参与到我们此时此刻的节目互动当中了哈。
1: 哎，没错，那看时间来到了9:50，那在后面的时间呢也是跟大家来分享几条和我们有关的便民信息，进入到今天的早安极速通环节。那第一个呢跟大家分享到的是路况方面，是关于 G30 连霍高速公路骆驼圈子服务区进江方向临时封闭的一个公告。那也是关于 G30 连霍高速公路新兴甲至与 G30 连霍高速公路新兴甲至哈密乳线 YK2957+5米处至 YK2959+200米处进行施工。那晋江方向骆驼圈子服务区进出匝道的路面铺设以及安全施工的一个需要，对于 G30 连霍高速骆驼圈子服务区晋江方向实施封闭施工。那实施的这个时间呢是从5月21号，是从明天开始，一直要持续到5月24号。
0: 没错，再来关注到的是以湖北对口沅江为背景，全国首部沅江题材短剧《爱在博尔塔拉》5月19号在开播哈。那么全国首部沅江题材短剧《爱在博尔塔拉》将于咱们各大平台，比如央视频、爱奇艺、优酷等平台同步上线。那这部剧呢其实它主要是以湖北对口沅江为背景，聚焦教育沅江与产业沅江双主线，通过坚守讲台13年的留江教师尹长英，以及返乡建设的新疆北大学子焦丽等鲜活的人物，展现了湖北沅江从书写向造写转型的生动实践哈。
1: 哎，没错，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条出行方面的消息啊。那关于我们将军山滑雪场在5月19号开启了夏季运营，夏意渐浓，山野正美，随着阿勒泰雪季的完美收官，将军山国际滑雪度假区将于5月19

0: 新鲜的水果确实已经开始上市了哈。那么桑葚呢，在这个季节也是大家特别喜欢吃的一种水果了。5月22号至5月24号，五铺镇第四届葚情相约畅游古城桑葚文化系列活动，以桑为媒，以节会友，邀你共赴田园之约，解锁沉浸式乡村狂欢新体验。那么此次活动呢，是由益州区五铺镇人民政府主办，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串联既有这个民俗文化、乡村旅游、亲子体验，还有夜间经济等多元态哈的这种业态活动。那么连续3天精彩是不断的，大家可以在5月22号到5月24号去感受一下咱们五铺镇人民的热情了哈。
1: 哎，没错。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早安哈哈镜环节，跟大家来分享几条有趣的新闻趣事。那首先分享到的第一条啊，是宝妈为了哄娃吃饭脑洞大开，居然把饭菜呢做成了各种卡通的造型。那造型啊是精致又可爱，结果呢孩子啊是只顾着盯着看，一口都舍不得下。

0: 果没想到啊，被爸妈安排了各种家务活，直呼说道说，哎呀，放假不是回家享受，而是回家开启了带薪做家务的模式，主打一个全方位沉浸式干活，不错了，还带薪呢。
1: 哎，是。再来关注到有人早起晨跑，偶遇大爷大妈组团花式晨练，甩鞭、舞剑、跳操，样样齐全哈，氛围感是直接拉满的，瞬间感觉自己的晨跑都变得平平无奇了，属实是被大爷大妈的活力狠狠地惊艳到了。其实我们会发现，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早上出门的时候，你就会最主要的是看到了一抹就是精气神儿。
0: 对，
1: 就是，
0: 尤其是在公园，
1: 公园里，啊，对，早起的大爷大妈们，个个精神抖擞，练太极的，甩鞭的，还有这个跳舞的，以及
0: 我心想，对，我心想这个体力精神能不能给我分点儿？我感觉我像那个七老八十的，
1: 没事，别着急，且等着，几十年之后你也是这样，广场上的一抹红啊，
0: 夕阳睡不着了是吧？
1: 所以不要羡慕别人，该来的你都会有，也不会。

0: 外一半的这种爱了。其实最直观的表现爱的方式就是你心里记挂着他。因为为什么要送礼物，就是因为礼物你会有惊喜而尖叫，对吧？你会有感动而落泪，亦或者是会有默契而会心一笑。那么你送上的这份凉皮
1: 加入凉皮到了没有
0: 像大陆凉皮到了没，午饭
1: 在哪呢？
0: 你送上的这份奖品呢，可能是一份凉皮，可能是一份麻辣粉，可能是另外一份小龙虾，都可能是他对这份爱的定义哈。
1: 好了，别讲了，小龙虾已经到门口了，下路催我俩了，赶紧下播吃龙虾了。
0: 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期待大家每天都有一个好的心情，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1: 拜拜
0: 拜拜。

0: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山

今天。真前照选移动，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官网。真前照选移动，全屋覆盖。

0: 爱家官网。
1: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2: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1: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3: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1: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4: 哎，赏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了咱去看饼嘛用。
1: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5: 吃火锅噻。
6: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7: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1: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8: 快点来探早茶啦，
9: 春粉虾饺凤爪，
10: 食完好开心。
1: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0: 密广播电视台 FM 一零三点五汉语综合广播。你找到理想的电台了吗？听歌，听资讯，听好声音，听阴晴冷暖，听开车路上的瞬息万变。不停换台，不如锁定一个理想电台。有温度的 AI 主播，懂你所想的智能歌单。你的 5G 智慧电台正式上线，智能 Radio 广播新体验。
1: 行驶在车水马龙的马路，总有一个声音陪你在路上。
2: 你的需求它会满足，你的困难它会帮助，你的旅途它会助力。
1: 无论城市节奏如何变化，它都会陪伴你走向前方。交通直播室，陪你在路上。

好，那么在这个时间当中，也欢迎各位继续将频率锁定在我们的节目里。那么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为您直播的交通直播室节目。当然在这个时间当中，如果说您有话要说，有信息要发布，或者是有交通道路方面的问题需要询问的一些朋友，依然可以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哈密零距离，以及我们的直播间的两路热线电话2233126、2233127，还有我们的这个官方微信平台也正在这个时间段当中为各位来开通。那么今天是2026年的5月20号周三了哈，这一到了周三，确实是这个不一样的一个感受。从各个方面，首先呢，这个天气方面就是给出了最最快的一个反应。这天气啊，这说变又变了。今天早上推开窗，哎呀，这个冷飕飕的这个凉风是直往家里逛。那么呢，之后就是伴随着这样的一个沙尘天气的一个出现哈，现在整个这个城区当中是黄沙漫天的一个状态。其次呢，在上班路途当中，我发现它下雨了。这小雨，说实话，这下雨不下，感觉到这个就有点意义不大的这个状态，因为雨量确实有点小，这一滴一滴的这滴在这个车窗户上面，就你会有种感觉，哎呀，这滴下来的它不是水呀，这滴下来的它都是泥呀。那伴随着这样的一个天气，首先我们来关注几个这个。

那么在今天就要停止户外的作业了，减少人员的外出，加强防火防风的工作，注意交通的安全。那么今天的风力比较大一些啊，那么城区现在的这个风的状态呢，可以达到阵风八级左右，那伴随着东北风五级的一个状态。那除了这个大风的预警之外呢，我们再来关注到这个沙尘暴的黄色的预警的信号。那么这个预警呢，也是在昨天的晚间发布的。那预计呢，这条沙尘暴的黄色预警也会依然持续到今天的白天。那么在咱们城区以及南部的区域，百里峰区、八里坤县，还有包括义乌县的部分区域也将出现扬沙或者是沙尘暴。

八里坤小雨转雨加雪或雪，11度到2度。15小雨转雨加雪或雪，11度到2度。闹毛湖多云，25度到15度。13间房多云，26度到9度。红柳河小雨，22度到8度。那么在星星峡也是一个小雨的天气，15度到5度。骆驼圈子多云，23度到15度。一碗泉多云，22度到5度。白山泉小雨，14度到5度。前山小雨转雨加雪或雪，5度到零下1度，下了吧微雨11度到3度。那么今天呢，不建议咱们从外地来的各位游客前往雅丹大海道景区，因为雅丹大海道今天的天气气温虽然说还可以吧，但是风力较大哈，是一个多云的天气，29度到22度，但是呢这个风力达到了东北风9级，伴随着阵风12级。所以这场这个降温啊，它带来的不是这个雨水啊，这带来的大风和沙尘，但是呢这温度确实也是这个降下来了，冷风习习的一个状态。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全江大部区域的一个天气的过程。那么今天的首府乌鲁木齐是一个20度到8度的天气，多云转晴。那么在阿勒泰多云，16度到1度；塔城晴天，19度到2度；伊宁多云，27度到11度；博乐多云，24度到6度；克拉玛依晴，奎屯晴转多云，23度到7度；石河子多云转晴，23度到10度；昌吉晴转多云，27度到8度；吐鲁番晴转多云，36度到21度。那么在库尔勒也是一个多云的天气，31度到17度；阿克苏小雨转多云，31度到16度；阿图什多云，35度到20度，喀什多云，34度到19度，和田多云，35度到21度。那么本周啊，从18号开始一直到24号，那么全江大部呢也将先后经历一次大风沙尘的天气和一次降水天气的过程。那么气温呢也会在波动当中来回升。那当然在北江和东江降温就比较明显了。我们刚才说到浅山区呢，它会有霜冻的一个情况以及降雪的一个出现哈。那么大家也不用着急，那么今天的这个气温不是特别的高，但是从明天开始它就要缓慢升温的一个状态了。那在本周日的时候，本周六啊，虽然说它现在看这个天气网上它是有个雨的存在的，但是这个高温呀会从23度直飙33度。那么接下来的一周可能大家要经历到的就是慢慢的升温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下周暂时还看不到这个后半程的一个过程哈。下周的气温大概高温保持在30度左右，那么低温在13度左右。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币的这个公告哈。那么 G30 连霍高速公路骆驼圈子服务区晋江方向临时封闭的一个公告。那么 G30 连霍高速公路星星峡至哈密段改扩建工程项目，那么现在呢因为这个主线啊 YK2957+500 至 YK2959+200 的这个施工，那么晋江方向啊这个骆驼圈子服务区进出匝道路面铺设及交安施工的一个需要。现在呢是对 G30 连霍高速公路骆驼圈子服务区晋江方向来进行了临时的封闭施工。那么项目的施工它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路面摊铺的一个重建的一个工程，其次呢它这个施工的路段就在这个晋江方向骆驼圈子服务区，施工的时间呢会从明天5月21号持续到5月24号。那么同样要在这两天上咱们 G30 连霍高速的一些朋友还是要注意一下咱们高速路面当中的这个导航的信息啊。哎，不知道各位近期在这个网络当中有没有看到这个小视频，就是这个小娃娃啊，这个有这个白娃娃有黑娃娃啊，这些小朋友呢他穿的这个可能身上就是这种婴儿的一个状态啊，他呢叫做这个娜塔莎哈。那近期呢这个一款名为娜塔莎的解压玩具在网络上火了啊，跟其他可以揉捏

容易诱导青少年将婴儿视为一种可供发泄或者是娱乐的客体。那么他也强调呢，如果长期将婴儿的形象和破坏性释放，就不管是揉捏也好，挤压也好，踩踏也好哈，建立条件反射，那么可能会削弱现实生活中青少年对真实婴儿的同情心和保护欲，甚至诱发对真实生命体的无意识的这种攻击的冲动。那么北京市的一位律师也表示啊，这个解压玩具这个玩偶本身呢，它不是一个违禁物品，但是呢，商家如果打着解压的旗号，通过拍摄玩偶的不雅的动作呀、暴力的虐待、摧残玩偶呀等一些低俗色情暴力画面进行营销售卖，它就会涉及违背民法中的公序良俗的原则，严重的时候可能会面临到承担行政乃至刑事责任的一个风险。那么婴儿在咱们社会大众的心中啊，有着这种纯真、弱势、受特殊保护的一些形象。那么这位律师就认为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当中保护社会公序良俗，那如果将婴儿玩偶色情化、暴力化的演绎，也将扭曲公众的认知，纵容暴力与低

会以前会觉得说，哎呀，这不就是个玩具吗？它突然就火了。所以呢，也希望咱们作为家长朋友们来讲，要对咱们的家里的小朋友们做一些这个正面的一个引导哈。啊，特别是像类似的玩具，咱们可以买，但是呢，嗯，还是要关注一下它真正的一个用途，还有包括这个网络当中它可能一些视频真的会把孩子给带偏了，因为本身小朋友嘛，他年龄比较小，那其次呢，他这个三观还没有正确的一个建立，那怎么样来建立正确的三观就需要咱们家长的引导了。所以网上呀风特别大的东西，建议各位不要去追捧。好，那么虽然说今天的天气不怎么样，但是明天天气看起来还确实还不错哈。那么在这种不错的心情也是蠢蠢欲动的一个状态，总是想着说到哪儿去走一走转一转。哎，不知道各位近期这两天当中是不是已经吃到了今年的头茬的这个桑葚了哈，确实是非常的好吃。那么在市场当中，哎，各种各样颜色的这个桑葚已经卖起来了，那很多朋友呢也是吃到了头茬的桑葚了。那当然今年的这个桑葚节呀，在明天也要正式的启幕了。初夏微风至，桑葚满枝头。那么当清甜的果香邂逅唐这个汉唐古韵啊，一场融合民俗美食游玩的狂欢盛宴也即将在益州区五铺镇拉开帷幕。那么它的时间呢会在5月22号到24号，五铺镇第四届盛情相约畅游古城桑葚文化系列活动，以桑为媒，以节会友，邀您共赴田园之约，解锁沉浸式的乡村狂欢的新体验。那么也就是从周五开始，会一直持续到周天啊，桑葚节都会等待着大家。那本次活动呢是由益州区五铺镇人民政府主办，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线，串联民俗文化、乡村旅游、亲子体验、夜间经济等多元业态，连续三天精彩不间断。那既有彰显民族交融古记忆的民俗体验，更有直击味蕾的特色美食，带各位来全方位感受五铺镇的人文底蕴和田园的活力。我们来看看都有什么样的活动啊。那么启动的这个盛典呢会在5月23号，也就是本周六早上的11点钟，那会由咱们哈密歌舞团来暖场迎宾，汉唐风韵歌舞展演正式来拉开活动的帷幕。那其次呢还有非遗民俗的联演，赛乃姆歌舞演绎原生态的民族风情，专业的杂技魔术、川剧变脸会轮番上阵，全天呢也是热闹不停。那其次呢还有这个广场舞、民族舞独唱精彩上演，以这种文艺互动来促进咱们区域文化的一个交融哈。除了这个展演之外呢，大家可以看得到表演之外，还可以在这个感受舌尖的这个诱惑哈、啊，一站式来尝遍田园的烟火。首先呢，在今年它会有一个美食一条街，有50家的正规商家来入驻，本地的特色美食、江内风味的小吃会齐聚，更有桑葚汁、桑葚酸奶、桑葚糕等限定的美味，甜香四溢。其次呢，还有这个古法打囊的体验啊。那各位呢，以前可能只是买囊，没有亲手打过囊。那么咱们这次的这个桑葚节当中，可以切囊坑，解锁质朴乡村烟火，小囊2块，大囊3块，带走专属于自己的这个美味。那其次还有这个免费采摘的福利，这个桑树王啊。这个在这个树王之下呀，咱们可以有专属的一个采摘区，工作人员会敲打桑葚树，打落的桑葚可以免费带走，体验原生态的采摘的乐趣。其次呢还会有这个采摘一条街哈，一个网格专属的采摘区，那么自由采摘新鲜的桑葚，桑树间非遗展演相伴，沉浸式的感受田园的氛围。也就是说在您这个摘桑葚的同时还能看到这个表演啊。那除此之外呢，它还会有一些这个趣味的互动啊，全年龄段咱们都可以欢乐的打卡来参与到其中。首先呢就是这个萌趣赛事，有这个
吃桑葚的大比拼，吃瓜的趣味赛，斗鸡的比赛。那么参与呢就可以得到这个银票和伴手礼，优胜的一些朋友可以赢得现金的奖励哈。其次呢还有亲子时光，它会有这个充气的城堡、套圈投壶啊、亲水这个抓鱼呀、还有解锁温馨的这个陪伴时光啊。其次还有这个文化闯关，那留给咱们的一些这个文化人哈，这汉唐知识的抢答呀，古城欢乐寻宝啊，赢礼品赢奖状啊，沉浸式的感受汉唐文化的啊，沉浸式的感受汉唐文化的底蕴，还有这个特色的一些体验，有华服沿街的巡游，萌宠近距离的互动，水渠徒手抓鱼，骆驼骑行寻丝路印记，那每一幕呢都会是美好的回忆。如果您说哎呀我周六周天早上没时间对吧，我要去可能到下午快晚上了，那晚上有没有这个活动呢？当然也有了。那么在5月23号，就周六晚上的8点钟，它有一个篝火欢歌，那围着这个篝火呀是载歌载舞，穿插互动的一些小游戏，在欢声笑语当中来感受乡村的温情。其次呢还有这个星空帐篷哈，说呀这个远一家民俗

夜色的温柔，所以大家不要害怕说这个我去晚了，这是不是就没有了？去晚了我就参加不了这个桑葚节了，我就感受不到桑葚节的这一股的魅力了。当然不是这样啊，依然还是可以来感受得到的。您说如果您想关注一下这个有关于这个历史方面的这个记忆，它有没有？当然是有的。首先呢，我们在五步镇可以看到这个农耕文化展示，像犁呀、耙呀、石磨等传统的农具陈列，还原旧时农事的场景，来这个触摸乡土的记忆。其次呢，在咱们博斯坦村，它会有一个陈列馆，它有一些老物件啊，非遗的手工艺品，它会在本次的桑葚节当中来集中展出，免费的品鉴桑葚干、大枣等特产，感受民俗风情和岁月的变迁。其次呢，还有这个白洋河的这个展陈馆啊，也是有，它里面呢有177件的珍贵的文物，串联的彩陶、农耕、新石器文化脉络，解锁丝路文明交融印记。那其次呢，在整个的桑葚节的期间，大海道它也是有景区的优惠的。那么5月23号开幕式的当日呢，会免首道。

那么再次跟大家来说一下活动的时间呢，会在5月22号到24号，那么开幕式呢是23号，本周六早上的11点钟。那么地点呢就在益州区五铺镇博斯坦村啊，它是一个主会场。那么交通的指引呢，这个 X088X099 线车辆统一停放在这个博斯坦村村委会的这个停车场，可以步行或者是乘坐风情小三轮骆驼来入场。核心点位间呢，它会设有专线的三轮摩的，那么每个人是2块钱，便捷来往返。那当然这个五月啊，暂别城市的喧嚣，奔赴五铺的田园。那除了在五月初的时候大家去欣赏这个杏花满枝头之外，那么在这个五月的末期呢，咱们也可以感受到这个桑葚的这个盛情之约啊，畅游汉唐古城，共同来绘画咱们乡村全面振兴的壮美画卷。

所以啊，还没有吃上这个今年桑葚的一些朋友，还没有感受到这个新疆，本周五、周六、周天的时候，不要忘记了，在咱们五铺镇博斯坦村会有一个桑葚节来盛大开幕。其实每年这个桑葚节的时候啊，很多朋友都会去凑一下这个热闹哈、啊，确实是让人感受到这种浓浓的这个烟火气，这个感受到这个人潮的涌动啊，确实是欢乐不少。所以我看今年这个来咱们哈密，现在这个自驾游的朋友还蛮多的，那相信很多朋友也是奔着这个桑葚节来的，那大家不要忘记了时间，周五、周六、周天三天。那么开幕式呢会在周六早上的11点钟，那希望大家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在五铺来相约。好，那么近期呢，在这个社交媒体当中热传了三大运营商即将全面推出免月租按量计费套餐，不少用户就发出了疑问，这个传统的月租套餐是不是要终结了呢？那么记者梳理市场状况发现啊，目前只有中国联通上线了零月租设最低消费门槛的这种魔方按量套餐，那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暂未推出同类产品，那这种去月租按量计费的模式未来会不会成为行业内的主流选择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啊。据公开的消息，中国电信6月1号起全面试点天翼按量付，那么执行的是零月租语音，6月起试点零月租按量计费模式，9月底前全面全国来进行覆盖。近日啊，不少互联网博主在短视频里介绍，三大运营商即将取消月租费，改为按量计费的模式，他们甚至还列出了推出该政策明确的时间的节点。那么中国联通的确是在4月28号举办了联通魔方产品的发布会，宣称呀，这样一个产品以明白办、放心用、这个拖拉拽三大卖点为支撑，也就是语音、流量、短彩信啊，它是按量来计费的。那么国内的语音呢是1分钟是1毛钱，短信呢是1条是1毛钱，国内流量呢实行的是梯价来计费啊。那前20GB 呢，按照是每 GB 是1.5块，那么20GB 不含至50GB 按照的是1.2块，那么50GB 以上呢，按照的是每 GB 是1块钱，也就是说您用的越多它越便宜，彻底打消了流量的焦虑啊。那么联通客服人员也介绍，虽然说没了月租，却依然会有最低的消费的门槛。那有报道称呀，部分的地区的最低消费是每月39块钱，而在北京则是55块钱。那如果仅用流量不打电话，55块钱可以使用将近41兆的一个流量哈。那如果是仅打电话不用流，需要打9小时10分钟的电话才能覆盖最低的消费。同时呢，中国联通的月租套餐模式依然是存在的。那么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的客服人员也都表示啊，公司没有啊，也是曾经推出过这个零月租的模式了，但是呢目前没有相关的计划。随后呢，记者也是向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两家企业来求证，相关的负责人表示没有此类零月租的一个计划。那么独立电信观察员傅亮也表示，早在10多年前啊，三大运营商就陆续推出过零月租模式来吸引客户了，但是呢又都陆续取消了相关的套餐。从通信网络的基础

从运营逻辑来看呢，完全脱离了最低消费的零月租不仅难以实现，还会把成本转嫁给其他的一些用户。其实即便就是我们这个手机啊，一分钟都不使用，实际上这个运营商的网络它也是7x24小时再来提供服务的。那不收钱，无形当中就要收别人的钱，相当于抬高了别人的成本。运营商的这个网络维护一年几百个亿，那么这几百个亿的网络维护的成本当然就是要想办法来摊出去了。那么通信行业专家也是表达了此类的观点，那也说到呢，这个通信网络当中的信号和通信的频谱，它都是需要向

使用网络而提供的批发优惠价。那如果彻底取消了套餐，回归纯粹的按量计算的话，那对于高频使用网络的用户而言，反而意味着资费的一个上涨。那既然绝对的零月租不符合运营的规律，那么消费者对资费的痛点究竟是出在哪里呢？那他也认为啊，与其去追求不切实际的零月租的噱头，那主管部门和运营商更应该着手来解决的是精简大量老旧的月租套餐，并降低套餐外流量使用的价格。所以这个网传的三大运营商即将免月租啊，并不是真正的是这么回事，只有联通它推出了相应的一个套餐。那如果说各位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前往到这个营业厅来咨询一下。但是其实如果说按照他刚才有介绍到这个资费的标准，我并不觉得就是说免月租它会更加的便宜，反而可能会这个更加的贵一些哈。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当中有朋友在问到说，这个37度他说，哎，主持人说的这个桑葚节在哪儿啊？是不是在五铺镇？对，就是在五铺镇啊，在咱们五铺镇博斯坦村。那么从明天22号开始，也就是本周五，一直会持续到本周三天的一个时间，桑葚节会在五铺镇来盛大开幕。那么它的这个开幕的仪式呢，会是在本周六上午的11点钟，在五铺镇博斯坦村。那如果想去的朋友一定要关注一下了。好，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先来进一组广告，在广告和歌曲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

0: 海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势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一个人看电影太孤单，先找个电影搭子。想去听一场演唱会，那就找个演唱会搭子。买奶茶第二杯五折，
2: 没问题。
1: 网红餐厅打卡拍照，
2: 好。
1: 一起学习考研考公，
2: 行。
1: 城市马拉松陪跑，
2: 走。
1: 找一块儿减肥路上的非绊脚石，别担心，在搭子的货架上应有尽有。不论是临时抱团、暂时陪伴，还是目标一致、臭味相投，在搭子这件事上没有安逸之分。跟有趣的人一起做有趣的事，从来都是一件让人享受的事情。别犹豫，勇敢去找你的搭子吧，因为一路有伴，压力也会减半哦。
3: 哇哦，那些旅行博主们去的地方也太美太出片了吧，想去。
4: 怎么样，心里种菜了？别着急，去之前先看看这些景点是否安全。看似清澈平静的湖水，没准儿暗藏漩涡；看似群山环绕的峡谷，说不定会发生地质灾害。网络平台上推荐的各种野生景点，滤镜之下可能藏着极大的风险。假期出游，请先为自己的安全负责。
5: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6: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

0: 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1: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
2: 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3: 请问挑选食物最重要的是什么？
4: 看产地啊，北京的烤鸭，德州的扒鸡，原产的才地道。
5: 看价格呀，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
6: 看克数啊，过日子需要精打细算，买什么都要看性价比啊。
3: 错，最重要的是看清生产日期和成分，变质滋生有害菌，过期食品会危害我们的身体健康，甚至造成严重的后果。而且食物中的部分成分还会对基础慢性病患者带来不良影响，所以购买食品请留心生产日期和成分，一点细心，一份安心。
7: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8: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7: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8: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7: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8: 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9: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0: 媳妇儿，媳妇儿，坐稳了，新电动车兜风爽吧？
11: 哎，警察叫你停车呢，
12: 为什么不走自行车道？
10: 嗨，我想我的车太快呀，就走了机动车道。
12: 电动自行车限速25公里每小时，看来您还违规解除了限速锁啊。后座带人也违章啊。
11: 这车不是俩座吗？
12: 您的车只能带12岁以下儿童，俩大人加上车总重180公斤，时速50的电动自行车就跟时速20一吨重的汽车的动能差不多了。
10: 啊，这么危险？
12: 而且您还没有汽车的外壳保护和刹车性能，所以您要戴上头盔呀。
10: 我明白了，媳妇儿，你坐公交回家，我去把限速改回来，再买个头盔。
12: 哎，把罚款交了再走。电解诚可贵，生命价更高，骑行电动车规矩不怕多。
9: 权威部门解读热点问题，贴心服务助力百姓生活，熟悉的声音，温暖的陪伴。交通直播室，

好，那么在歌曲过后也欢迎各位继续将频率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为您直播的交通直播室节目，我们节目当中的两路热线电话以及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依然还为各位来开通当中哈。那么节目最后的一点时间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个公积金的一个新的政策哈。那么近日呢，记者从哈密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了解到，围绕贷款额度与条件、还款方式、租房提取及购房首付等方面，那么该中心呢发布了最新的政策的通知，进一步优化和拓展了住房公积金使用的政策和范围，精准满足各族群众刚性及改善性住房的需求，助力实现宜居安居。首先呢，它是提高了贷款的额度，那么如果说

的未成年子女是指缴存人家庭18周岁以下的子女。那么第三呢，就是缴存人家庭购买现房以旧换新的住房、好房子、高品质住房、二星级及以上的绿色建筑、装配式建筑等项目的，那么在最高的贷款额度基础上可以提高30%。那么现房的销售啊，以旧换新、好房子等项目，以住建部门文件当中确定的项目名称为准。那么第四呢，就是这个住房公积金贷款的额度，按照借款人及共同借款人住房公积金个人月缴存基数核定计算，不受住房公积金账户的余额限制，那么月还款额度不超过家庭收入额的60%。那其次呢，它还优化了一些缴存这个贷款的一个条件哈。首先呢，它是优化了首套房的区域的认定，那么以结清首次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江内缴存人家庭，那么在哈密任意拟购房不管你是在这个县区无这个自住住房的，再按照首套房政策来执行。那么首套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它不适用于商转公业务，那么首次在这个公积金中心来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江外缴存人的家庭，那么在江外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不超过2次，可以享受首套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政策，并按照缴存地住房公积金贷款规定认定缴存的状态，那么缴存的状态正常就可以申请住房公积金的这个贷款了。那么江外的缴存人不包括兵团缴存人，且夫妻双方不能有江内的缴存人。其次呢，这个缴存人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时应连续逐月这个足额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那如果说存在次月缴存且无断缴，视为缴存的状态是正常的。那如果说因为工作调动导致了缴存中断，在贷款申请前完成补缴的，可以按照正常的缴存的状态来认定。那么其次呢，还有包括这个按照国家延长法定退休年龄限定，住房公积金贷款偿还年龄上限统一延长至68周岁，最长贷款期限不得超过30年。那么取消了普通住宅和非普通住房的一个区别，按照所购住籍来申请贷款，允许在结清首次住房公积金贷款之后就可以申请二次住房的公积金贷款了。当然它是丰富了一些偿还贷款的方式哈，允许了父母子女住房公积金在偿还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时候全额提取来互用，提取的金额呢不超过借款人剩余的贷款本息的总额，也是支持了住房公积金个人账户余额按月对冲的商业性的住房的贷款，提高了住房公积金偿还住房贷款本息提取的频次，间隔6个月可以提取一次。那么也是开展了住房公积金贷款缩短和展期业务，借款人在未结清贷款期间呢可以申请贷款期限的变更。所以在这次的这个变革当中啊，首先可能大家会这个感受到的就是这个住房公积金现在父母子女的公积金可以互用了，首套房的认定是大松绑了包括呢他也会把这个住房公积金的这个它的上限啊，这个提取的上限是提高到了20000块钱。那么多子女的家庭呢，它是提高上限到了25000，每年是可以提取这么多哈。那其次呢，它还是扩大了一些这个范围的哈。那有意向的朋友也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公积金，咱们哈密公积金部门的一个这个公众号也都是可以的，其次也可以打电话来进行咨询，打12345就可以哈。好，那么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交通直播室到这。

0: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表示，台湾问题是这次中美元首会晤的重要议题之一，我们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稳定发展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还有记者问，上海市文旅局日前公告，上海居民可申请赴金马旅游，11号首批上海游客抵达金门，13号返沪。台媒报道称，这为当地旅游业迎来春宴。金门县政府表示，今年规划办理4期金门观光旅游推介会，将积极拓展大陆旅游市场。请问对此有何评论？下一步如何推动两岸旅游？

0: 同交船期提前了160多天。马来西亚外交部19号晚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在国际水域非法拦截并扣押驶往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成员及船只。声明表示，该船队当时正执行前往加沙地带的和平人道主义任务，以方行为公然违反国际法，包括国际海洋法、国际人道主义法以及国际人权法。声明指出，马方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被扣押的船队成员和船员，包括25名马来西亚公民及其船只，并确保船队其余成员和船员的人身安全。此刻提示，提到癌症，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疼痛、便血、消瘦等明显不适。专家指出，不少癌症在早期并没有典型症状，或者症状并不特异。是否需要癌症筛查，从多少岁开始筛，多久筛一次，往往取决于年龄、家族史、吸烟饮酒情况、基础疾病和既往检查结果。大家要形成两个意识，一是不要把没有症状误认为没有风险，二是出现持续咳嗽、便血、消化道不适、乳房异常包括时，应及时就医，而不要用再等等看代替规范检查。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吃的老字号，地道大盘鸡，香飘满城。爱上新疆，爱在东疆，烟火暖心，滋味难忘。在哈密就吃东疆大盘鸡和哈密瓜，东疆大盘鸡好吃又实在。
2: 气温升得高，发际线也退得快，唉，头发少也难得凉快，好想在枸杞保温杯里加一块冰、两块冰、三块冰，不冰的枸杞泡茶在夏天是没有个性的，因为我要喝出扎啤的气势。夏天再硬核也要个性。
3: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4: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文艺广播
5: 只要10分钟就坚持一下，
6: 还差不到10公分，再注意一点，
7: 争取提前1小时更高效一点。
8: 哎，你好，几位家长，你们让孩子练什么呢？快告诉我，我不能让自己孩子落下呀。
5: 我们说的是每次读写30到40分钟后，望远或闭目休息10分钟。
6: 读书写字时，眼要距离书本1尺。
7: 睡前的一切事情从简，让孩子收获理想睡眠。
9: 家长朋友们，在科学预防孩子近视这件事上，你可以再卷一点。
10: 闻到了吗？这车里还有这个手机前的人，班味有点重，该去好好散散了。
11: 我这儿呢有些小建议，在附近的公园、植物园收集落叶和果实，去把这多彩的季节收藏起来，花点小钱上节体验课，运动、舞蹈、音乐、手工等等，只要想就去体验万物。敲领导办公室的门，然后进去说我要请公休假，短暂告别下繁忙的工作。你一定还有很多散班位的好办法，请大胆和压力来自物理和心理隔离，去做点愉悦身心的小事吧。
6: 看路，
12: 看
6: 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12: 我也在看路啊，
5: 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10: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11: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 安全出行。

0: 提前看路。一个人看电影太孤单，先找个电影搭子。想去听一场演唱会，那就找个演唱会搭子。买奶茶第二杯五折，
1: 没问题。
0: 网红餐厅打卡拍照，
1: 好。
0: 一起学习考研考公，
1: 行。
0: 城市马拉松陪跑，
1: 走。
0: 找一块儿减肥路上的非绊脚石，别担心，在搭子的货架上应有尽有。无论是临时抱团、暂时陪伴，还是目标一致、臭味相投，在搭子这件事上没有安逸之分。跟有趣的人一起做有趣的事，从来都是一件让人享受的事情。别犹豫，勇敢去找你的搭子吧，因为一路有伴，压力也会减半哦。

0: 我的家绝对应该是这样的，可以没有大理石汉白玉青瓷绸缎的想象力，
1: 但绝对
0: 应该有入则温馨出则惬意的创造力。
1: 创造力
2: Oh my God！
0: 厨房里煎炸炖煮烹饪的营养美食，生活里家长里短的平凡烟火气，和我心里魂牵梦萦美丽善良对我体贴入微无微不至的他，
3: 我爱他
0: 下午时光，为你的生活起居提供最贴心的服务指南，聊聊家长里短，提供生活信息。FM98.1，我爱我家，让爱天天住你家。

0: 好，北京时间11:10，问候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调频98.1交通广播，在每天上午11点陪伴各位的我爱我家。大家好，我是露露。
1: 上午好，我是小玉。
0: 看一下目前咱们路面上的情况怎么样，在刷新过后，其实在这个时间段整体来说都还可以，但是今天这个天气着实是不太好啊，多少会有些路段呢会有影响到我们的这个
1: 视线范围。
0: 没错，所以大家开车在路上还是要稳定行车，保持一个安全的车距。
1: 是，
0: 当然您有最新的一些路况信息、帮忙信息，也可以把消息编辑成文字发送到哈密林距离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1: 我们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方面。首先来关注到哈密市气象台在2026年的5月19号18:23发布了霜冻蓝色预警信号，预计呢是20号至21号，巴里昆县、义乌县以及山区大部地面最低温度呢将会降至0摄氏度以下，会有不同程度的霜冻出现，也请大家能够加强防范。
0: 感觉好跳跃啊，就是人穿着短袖还以抱着就是说是有霜冻、啊、
1: 是的，
0: 所以前往到身边两线的朋友一定要注意。我们来关注到24小时内，一中区城区有微雨，巴里昆县城、义乌县城有小雨转雨夹雪或雪的天气，山区局地有中雨转雨夹雪或雪，各地风力5级，巴里昆县城阵风7级，一中区城区阵风8级，义乌县城阵风9级，一中区南部区阵风10级，还有三塘湖至闹忙湖盆地阵风11级，百里分区13间房区域阵风13到14级，那局地呢会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出现。
1: 再来看到48小时呢，周区城区阵风7级，义乌县城一周区南部区域阵风8级，三塘湖至闹忙湖盆地阵风9级，百里峰区13间房区域阵风11级，局地会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出现。这两天出门呢还是要关好家里的门窗。
0: 没错，我们看到今天一周区微雨，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3度，东北风5级，阵风8级。
1: 巴里昆小雨转雨夹雪或雪，最高气温11度，最低气温2度，西北风5级，阵风7级。
0: 义乌小雨转雨夹雪或雪，最高气温11度，最低气温2度，西北风6级，阵风9级。
1: 闹忙湖多云，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5度，西北风7级，阵风10级。
0: 13间房多云，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9度，西北风10级，阵风13级。
1: 最后来关注到红柳河小雨，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8度，东风5级，阵风8级。出门的话呢还是要做好防护。
0: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最新油价。根据成品油的调价规则，在明天晚上呢将会进行5月份的第二次油价调整。在5月的首次油价调整当中，这油价刚大涨了近每升3毛，让今年油价已经大涨超过每升1.9元。不过要注意的就是，即将进行的5月份第二次油价调整已经由下跌变上涨的一个走势，所以大家还是要相互提醒一下，明天晚上这个油价调整，油价有可能要继续上涨。
1: 那国内油价呢会在明晚。

0: 不到48小时，大家呢也可以提前加满您的油箱。想要了解油价的一些变化，也可以来锁定 FM98.1 的各档直播节目。
1: 没错，那我们刚刚呢是和各位共同来关注到了咱们本地的一些天气情况。
0: 嗯，
1: 其实这一场大风对于我们全疆大部都会有一些不同的影响啊。
0: 是的，
1: 那我们也来关注一下，特别是针对于在近期想要自驾或者是乘坐火车、飞机前往到其他地州城市的一些朋友，一定要先来了解其他城市的一些天气。那预报所显示到，从昨天白天开始一直持续到21号啊，那么全疆大部先后会有八级左右的西北阵风，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东部、塔城地区北部、阿勒泰地区西部、乌鲁木齐市南部、克孜勒苏克尔克孜自治州山区，还有阿克苏地区的北部山区、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北部山区、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这个风口啊，会有11到12级的西北阵风，30里百里峰区啊，阵风13到14级，南疆盆地有5至6级的偏东风啊，阵风盆地有5至6级的偏东风啊，阵风9到10级，南疆盆地大部和天山北坡、东江局部区域有扬沙或者是沙尘暴。那么其中呢，在这期间啊，这北疆、东江最低气温下降5到8摄氏度，随后气温很度的霜冻。那此外呢，北疆西部、北部、南疆西部、巴州、哈密市北部等山区有中到大雨或雪，局地暴雨或雪的天气。
0: 21号的夜间到23号呢，北疆大部、南疆西部山区、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呢会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其中伊犁河谷山区、亳州、塔城地区南部山区局地呢会有暴雨或雪。上述大部区域呢会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阵风11级。南疆盆地呢会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部分区域呢会有扬沙或者是沙尘暴。
1: 嗯，
0: 那针对本周的复杂天气，那也是提醒在农业生产方面，那哈密市呢会需要这个及时的抢摘成熟的杏、樱桃或者是桑葚。那东麦区呢应该暂缓灌水预防倒伏。那地膜玉米和棉花要适当的滴水防风，设施大棚要做好棚膜加固。那交通方面呢，像 G30线、G312线、柴窝、铺立交至达坂城等路段呢将会受到大风影响。那需要防风、防火、防坠物，并且防范局地沙尘。大风对于像电力、通信等设施呢也会有一些不利的影响，所以在这儿呢981还是提示大家啊，在本周啊还是尽可能的选择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到全疆的各地州。
1: 是的，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信息。随着政务数字化与办公信息化的这个深入推进，硬盘作为核心存储介质，那更是可以说更新迭代，可以它是愈发的频繁啊。
0: 嗯，
1: 那么很多人以为删除文件、格式化硬盘就可以彻底的去清除痕迹，实则不然。就普通删除啊，仅能够去清除数据索引，那原始信息仍然是残留在这个盘片或者是芯片当中，专业恢复工具可以轻松的复原。那么闲置硬盘如果说处置不当，那么就有可能成为数据泄露还有这个失泄密的这种隐形炸弹。
0: 嗯，
1: 那国家安全部14号的时候是有发布安全提示文章。
0: 嗯，那不法商贩呢为了谋取高额利润，常常会将回收的二手硬盘简单处理之后就会冒充成新品来售卖。
1: 嗯，
0: 那盘里残留的敏感数据、病毒木马等还是非常容易造成安全隐患的。比如近期在某单位呢就向国家安全机关报告了一起翻新硬盘翻车的事件。这个单位它是购买了一批新的硬盘，但是呢在对其进行这个安全检测的过程当中，就发现了这一批硬盘仍然存有大量的残留数据，其中还包括涉及到党政机关、高校、银行等单位的内部文件。
1: 那么
0: 高校、银行等单位的内部文件，
1: 那么保密规定将内部使用的硬盘简单清空数据之后，当作普通硬盘卖给了废品啊，就是卖成了废品哈。
0: 嗯，
1: 那么最终呢，该单位相关责任人员被依规依纪追责问责。那么此类案例并非个例，这些存储在翻新硬盘里的敏感信息，一旦被不法分子或者是境外的这个间谍情报机关获取利用，将会给咱们个人甚至单位以及这个国家安全造成 很危害。
0: 是的，所以呢，如何要妥善的处置硬盘，我们一起来分析。

0: 一下。首先就是在采购硬盘的时候，咱们要选择品牌官方渠道或者是授权经销商，仔细的核验产品的资质、防伪标识，不要因为图便宜而从非正规渠道来购买。
1: 没错，那同时在硬盘启用前啊，可以通过专业技术手段进行一个安全检测，通过格式化、病毒查杀等方式排查残留数据、恶意程序，确保合格之后再投入使用。那使用时也要去注意养成啊加密敏感文件、不随意转接硬盘、公司硬盘不混用等等这些良好的习惯。
0: 还有就是要需要严格落实涉密载体销毁规定啊，绝对不能够去随意的丢弃还有转卖闲置硬盘。销毁的时候呢，可以送交有资质的专业机构，彻底同粉碎或消磁等一些措施，确保信息无法还原。
1: 没错，那么最后呢，就是非涉密无敏感信息闲置的硬盘经过规范处理之后可以通过二手平台正常交易，除用专业工具多次擦除数据之外，还可以选择平台官方上门来回收啊，由专业人员现场完成全盘复写，确认数据无法恢复之后再出售。其实这也是对于我们个人信息安全的一种保护。其实我觉得最简单最便捷的方式啊，就是直接损毁。对吧，就确保他后期没有办法再去这个恢复里面的什么这些信息呀、等等这些文件之类的。
0: 当然如果说数量比较巨大的话呢，还是一定要去找这个专业机构来进行彻底的清除。
1: 是的。好，北京时间11:20，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一小段的广告歌曲过后马上回来，稍后见。
2: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五一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哈密华林，点赞有礼，直播放假，连单赠好礼。5月5号终极抽奖，赢按摩椅、空调、洗地机。4月20号中号大牌疯狂让利，一站式配齐，实惠到家。
3: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2: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我终于到这里打卡了。哎，等等，总要给这里留下些什么吧？嘻嘻嘻。哎，停！你不会是想把手里的垃圾扔在地上、水上、山坡上吧？你不会是想把车轮印、脚印、手印留在罕见的地貌上、古老的文物上吧？你不会是想在墙上、树上、石壁上刻字吧？啊啊！嗨，你误会了，我要留下的是遵守秩序排队通行，不大声喧哗，是文明礼让微笑对人，不乱丢垃圾，是礼貌打卡保持距离，不影响他人，是这里对我的好印象。出游天，美美的你和美景最配哦。
1: 好，锚定方略，开新局，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忠诚担当，真抓实干，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的崭新篇章，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以优异的成绩迎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2: 哎呀，好久没有坐在一起打牌了。哎，你快出啊。
0: 你等等啊，我再看看。
2: 还看什么呀？对三你都要不起吗？
0: 啊，我好像少张牌。
3: 少张牌？
4: 一副扑克牌只有54张，却能延伸出无数种玩法。这

0: 生存，他们缺一不可。
1: 请保护他们，让世界继续多姿多彩。
2: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3: 打开收音机来听981，没有收音机可以看手机，981可以听也可以。
4: 最贴心的服务指南，最关心的生活信息，谈谈饮食起居，聊聊家长里短。FM 98.1，我爱我家，给你的生活加。

0: 好，在广告和歌曲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播出的《
1: 我爱我家》。
0: 大家好，我是洛洛。
1: 上午好，我是小月。
0: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和各位共同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来看一下目前咱们路面上的情况怎么样。
1: 市区内会有这个排队的路段呢，是在建国北路胜利小区门前的红绿灯下会有一个缓慢通行，还有呢是红星医院通往到胜利路右拐方向红绿灯会有一个排方向红绿灯会有一个排队等候车辆。

0: 15号的时候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10部门联合召开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启动会。那么据了解呢，本次专项治理工作为期1年，将会严厉打击打着中医养生保健治病的这个幌子从事非法行医，借中医药中医药名义，然后来虚假宣传、直播带货，还有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等等这些损害群体健康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其实这样的现象我们在生活当中还是比较常见的，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行为，这个工作啊太重要了，
1: 而且还会有打着中医保健养生的这种幌子来给你推销一些保健品，甚至这些保健品还没有任何的功效，所以还是要提示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年人啊，或者是家中有长辈的朋友，一定要去跟这个家里的长辈一定要说明一下，
0: 擦亮双眼啊，因为千万不要觉得只要套上白大褂那就是老中医了，千万不要这么想、啊、
1: 会有一些骗子。
0: 没错，当然与此同时呢，加强中医医疗机构和中医医疗服务质量监督管理，完善这个
1: 行风治理
0: 长效机制啊，然后着力营造长效机制啊，然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1: 中医去进行一个诊断的话，一定要去正规的医疗场所啊。
0: 没错，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一个好消息，对于很多想要更换手机、一直在观望又觉得哎呀太贵了，什么时候坐等这个降价的一些朋友啊，我相信可能这两天都有关注到这样一个信息。那在5月15号0点的时候 ，iPhone 17 Pro 系列全线下调1000元。那在部分电商平台可以看到 iPhone 17 Pro， 可以说它这个系列是直接叠加以旧换新，双重补贴优惠2000元，到手价6999元。
1: 啥时候见过 iPhone Pro 系列能到6000块钱、啊？
0: 因为在之前看的时候，应该是在最开始啊，就是8000多、1万多。是不是价格都很昂贵啊？
1: 是的，那 iPhone 17 Pro 呢也是正式进入到了6000元的档位。那 iPhone 17呢更是迎来上市后首次的降价，多重补贴以旧换新到手价呢只要4499元。有一名消费者在0点刚过就登录了某电商平台，用自己的 iPhone 16 Pro 参与以旧换新，发现呢除了这个旧品抵扣金额之外，还有合计1000元的以旧换新的补贴。那继 iPhone 宣布降价之后，那15号的10点，华为也宣布了优惠活动，华为 Mate X7 优惠1000元，华为 Mate X6 优惠3000元。那5月14号呢，小米手机官微也是有。

营业厅服务规范国家标准，对网站和手机应用程序形式的电信服务网上营业厅全流程进行规范，覆盖业务宣传、业务销售、业务管理等各服务环节。标准还提出网上营业厅的服务时间、服务效率、投诉与反馈机制等要求，引领基础电信企业不断优化网上营业厅服务，全方位提升用户体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务院台办举办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大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近期引发两岸广泛关注，影片中传递的有情有义和家国情怀引起两岸观众强烈共鸣，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潮汕地区和台湾地区在语言习俗等方面有很多相近的地方，我看到很多看过影片的台湾同胞对于影片当中大量的潮汕方言、诚信和情谊的内核以及浓厚的家国情怀有非常多的感触，台湾民众喜爱这部电影充分说明两岸同胞对中华文化有共同的传承和强烈的共鸣，我们也乐见更多的台湾同胞关注观看大陆的优秀电影，也希望更多的大陆优秀电影能在台湾上映，让更多的台湾民众深入地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和创新发展。今天，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本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其中一年期 LPR 为 3.0%， 五年期以上 LPR 为 3.5%， 均维持不变，这也是 LPR 连续12个月保持不变。公安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去年以来公安机关打击防范经济犯罪主要情况。截至今年四月底，各地公安机关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12.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犯罪案件12.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375亿元。组织开展打击利用。

0: 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阻止商业贸易进出伊朗港口。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目前已有89艘商业船只被重新引导，以确保相关船只遵守美国封锁措施。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沙尘暴蓝色预警，受冷空气大风影响，预计今天上午到明天上午，新疆东部和南部、青海西北部、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宁夏西部等地有扬沙或浮尘天气，东部、内蒙古西部等地的局部地区有沙尘暴。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2: 大家好，我是唐静，这里是口袋里的经济学。上一期我们讲了预付账款，这一期呢，我们来关注其他应收款和长期应收款。其他应收款通俗讲就是一个垃圾筐，所有跟主营业务无关的应收款，企业都会放到这个项目里。企业可能会用它来进行以下的这些操作：第一个就是隐藏短期投资，节流投资收益。第二个呢，就是用它转移资金，比如说有的时候大股东会占用上市公司的资金。第三是私设小金库，将款项源源不断地转移到账外。第四是隐藏利润或费用，调节报表。那么怎么看长期应收款呢？优秀收款呢？优秀的上市公司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其他应收款和其他应付款科目涉及的金额都非常小，有的甚至为零。大家如果发现这个科目的数字比较大，那么这家公司的经营很有可能不够规范。另外，如果企业账上没有几个钱，还容忍大量的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账款存在，那么大家就可以怀疑是应收款造假。大家想想，连自己都穷得揭不开锅的公司，哪里还有大把的钱借给别人？巴菲特和查理芒格在投资时都倾向于和好公司打交道。巴菲特也说过，看财报只需要看那些报表相对简单的公司就可以了，他愿意付出合理的价格买入好的公司，而不愿意去垃圾堆里翻便宜货。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什么是长期应收款。长期应收款是2007年新增的报表科目，指的是企业融资租赁产生的应收款项和采用递延方式分期收款，实际上就是具有融资性质的销售商品和提供劳务等经营活动产生的应收款项。下面我就用绝大多数人都能听明白的话来给大家说一说融资租赁和递延。

0: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岭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好想用冰镇面膜贴走大腿赘肉，好想夏天的汗珠能在锁骨荡秋千，好想，哎，还是算了吧，脂肪是我自带的隔热层。老板，奶茶加冰，热量清零。夏天再一盒，瘦身也摆烂。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2: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一颗乡村的水果，
4: 我是一件远方的纪念品，
5: 我是一座城市的古建筑，
6: 我是一位生活在这里的普通人。
3: 假如那天把我们介绍给你的时候用的是普通话，想必我已经出现在你家餐桌上了吧，
4: 我早摆在你办公室窗台了吧。

0: 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1: 打开收音机，来听九八一。

0: 下导体材料腐蚀测试方法，经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批准，近日正式发布。美国国会参议院19号表决推进一项旨在限制总统特朗普动武权力的法案，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依据美国宪法，只有国会能授权发动战争。针对2月底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多名民主党议员抨击此次行动未经国会授权，当属违法。法国国民议会19号通过一项旨在2030年前累计增加360亿欧元国防预算的法案，法案下一步将由参议院审议表决。法国国防部长沃特兰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案旨在回应军队呼声，支持国防工业，并为未来战略挑战做准备。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9号在首都金沙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共报告136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另有543例疑似病例。坎巴说，目前报告的死亡病例都是推测与埃博拉病毒相关的病例，卫生部门正在调查核实。此刻提示，初夏时节，挖野菜、采野果、食野生菌等野外采摘活动成为都市人亲近自然、放松身心的热门休闲方式。专家提示，不少有毒野草与可食用野菜外形高度相似，普通人很难准确分辨，一旦误采误食极易中毒。此外，部分野生植物含有致敏致病成分，未经正规处理就随意采摘食用，稍有不慎便会危及人身安全。城郊路边、绿化带、河道周边的野菜容易吸附汽车尾气污染物，还可能沾染农药、虫卵病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吃的老字号，地道大盘鸡，香飘满城。爱上新疆，爱在东疆，烟火暖心，滋味难忘。在哈密就吃东疆大盘鸡和哈密瓜，东疆大盘鸡好吃又实在。
2: 大人们好辛苦哦，夏天都没有暑假，
3: 可是他们不用写暑假作业耶。

还是没有女儿皮雅的名字，拒绝的理由就是学校不想录用店铺老板的孩子，因为店铺老板不是学校想要招收的上层阶级。在印度有这样的一个规定，每所学校必须有25%的入学配额留给贫困学生。拉吉夫妇假装上流阶层无果，不得不开始扮穷来申请入学资格，为女儿争取那宝贵的25%入学配额。为了骗过督察员的检查，他们搬到了贫民区生活，尝尽了底层生活的艰辛，从烧钱模式降级为吃土模式，其中自然闹出了不少笑话。就在拉吉一家的贫民区生活陷入困境、焦头烂额之时，他们结识了善良诚恳的邻居西亚姆。西亚姆虽然出身贫寒，但是待人真诚慷慨，总是在拉吉需要帮助的时候伸出援手。对比上流阶层那些虚荣作假的邻居。

0: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林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 98.1，齐相为您带来，齐相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8.1。
1: 那现在时间是12:16。分享的歌曲来自周杰伦一首《浪漫手机》。

开车在路上听这样的歌曲，会不会觉得整个人哎浑身很有劲儿，油门踩的会稍微用力一些呢？告诉你，千万别这样，咱可以心情提速，但车速再慢一点，再慢一点。回家的话，老婆哎也还蛮开心的迎接你，所以平平安安才最重要嘛。送上熊天平和许茹芸所带来的爱情电影。

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总台记者获悉，近年来中俄经贸合作克服

0: 复杂国际环境带来的多重挑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旺盛活力。2025年，中俄贸易额连续第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中国连续16年保持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中俄贸易额达2279亿美元，2026年一季度双边贸易额达612亿美元，同比增长14.7%。其中对俄出口同比增长22%，自俄进口同比增长9%，实现了良好开局。此外，中俄双边贸易结构不断优化，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在双边贸易中的占比稳步提升，汽车、家电、机械设备等中方优势产品对俄出口保持旺盛势头，能源、矿产、农产品等俄方优势产品对华供应稳定，两国资源、产业和市场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9点11分，在台湾台东县海域，北纬23.27度，东经121.50度，发生4.1级地。珠海市气象台今天7点15分发布消息，珠海全市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和全市除斗门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已生效，斗门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继续生效。根据珠海市斗门区台风暴雨期间停课联动工作机制相关要求，斗门区中小学校、幼儿园停课，含寄宿制高中、职业学校。向加沙地带运送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19号傍晚在其社交账号发布最新声明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在地中海东部拦截了该船队最后一艘船只。至此，全球坚韧船队的全部50艘援助船只都已被以军拦截。另据该船队直播画面显示，以军士兵在拦截行动中向至少2艘援助船只开枪射击。对此，以色列外交部回应称，以军在行动中没有使用实弹，并未造成人员伤亡。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当地时间19号宣布，他已被选为工党在英格兰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中的候选人。如成功重返议会，伯纳姆将具备参与工党领导层竞争的基本条件，成为斯塔默首相职位的潜在挑战者。此刻提示：近期我国多地出现强降水、河水暴涨，导致行车危险增加。一旦车辆落水，驾驶员不要犹豫，不要贪恋财物，把握逃生自救的黄金时间，积极自救。一、车辆刚落水时，电路并不会立即失效，应以最快速度解开安全带，解锁车门车窗，迅速逃离。二、当水位漫过车门时，车内外存在水压差，车门很难打开，可使用安全锤垂直击打侧面车窗，四脚逃生。三、水即将灌满车辆，内外水压平衡时，水从车辆缝隙中涌入，待车外与车内水位持平，内外压力对等后，再用力推开车门逃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一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
2: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点23分，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一句。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流动的光阴冲不散记忆的声音，用一首歌的温度品味经典。
5: 已经很习惯

0: 了眼眶。
1: 如今说起黄磊，大家会想到的是各种综艺节目里的黄老师，或者是电影电视剧里一个个鲜活的角色。也许你已经淡忘了黄磊作为歌手的那段时光，曾经的文艺青年现在变成了温暖的大叔，但是不变的是音乐中的情怀。今天就来和你分享黄磊《边走边唱》。

边走边唱收录在黄磊1997年的同名专辑当中。有人说边走边唱属于玩票性质的唱片，但不得不说，主打歌边走边唱还是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和认可。如果说李宗盛唱歌像讲故事，那么黄磊唱歌就像读散文一般，情绪饱满地帮你诠释整首歌的内涵，和你诉说音乐里的点点滴滴。必须要说，黄磊这个名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堪称文艺男青年的代名词。他有两个非常文艺范儿的代表形象，一个是《人间四月天》里民国浪漫诗人徐志摩，另一个就是长发飘飘的忧郁男歌手。而当边走

0: 精彩之余，
1: 每天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就是 FM98.1 音乐再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再继续。欧德阳的声音更像是冬天的皑皑白雪一样，没有一点点的瑕疵。继续听歌，给你送上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欧德阳的《雪割草》。

0: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啤酒肚和方向盘较着劲，学区房房价在引擎盖上滋滋作响，后视镜里老婆唠叨着隔壁老王又升职了。熄火，关灯，座椅后调45度，让周杰伦的晴天把皱巴巴的衬衫熨平。3块钱的冰镇汽水是专属男人的夏日交响诗，夏天再硬核也要给自己加冰。
2: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浓天。

0: 人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即将为您带来

0: 乐尽在 FM 98.1。
1: 那现在已经是12:46，继续来送上阿牛的裙摆摇摇。

每天听听歌，可以让自己的生活节奏变得更有规律，也会让自己心情更好，更乐于表达。因为你的生活需要打破。但是呢，如果说你每天都坚持站立的话，那么恭喜你，你相当于每天都跑了马拉松。长期坚持每周五天，每天累计站三个小时，和坚持长跑的效果类似。寻找一切机会让自己站起来。不过要注意，每天站三个小时不是连续站，否则血液循环会受到影响。与跑步、游泳等运动相比，作用较小。继续来听到《重来》，来自于蔡健雅。

0: 有记者问，台湾民调显示，岛内20到29岁青年群体中，近年来倾向台独的比例有所下降，支持两岸统一的比例持续上升，呈现出年轻世代愈发不认同台独，更倾向支持统一的发展趋势。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朱凤莲答问表示，民进党当局上台以来，大肆兜售台独分裂谬论，处心积虑操纵去中国化，组建两岸交流交往，制造信息茧房，妄图蒙蔽误导台湾民众，特别是青年一代，制造历史记忆混乱和国家认同扭曲，其所作所为背离历史和事实，会越来越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他表示，青年是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来，两岸青年身上寄托着两岸关系的未来，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特别是青年朋友，积极地参与两岸交流，互学互鉴，相交相知，也越来越认识到统一是大势所趋，前途所在。我们欢迎并一同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一同为国家统一、民族复兴携手奋斗。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湖南省近期严重洪涝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今天依法公开宣判北京市平谷区政协原主席王春辉受贿一案，对被告人王春辉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万元，对被告人王春辉受贿犯罪所得及孳息予以没收，上缴国库。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冲绳县附近海域20号发生 5.9 级地震。日本气象厅说，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20号11时46分左右，震中位于北纬 27.5 度，东经 128.6 度，震源深度约50千米，震级为 5.9 级。目前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等灾害。世界卫生组织此前宣布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当地时间19号，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世卫组织大会上表示，他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规模和蔓延速度深感担忧。谭德赛称，引发本轮疫情的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暂无针对性的疫苗和治疗方法，他呼吁各国采取措施阻止疫情扩散。此刻提示，入夏后电器火灾进入高发期，消防人员提醒购买电器认准 3C 认证，拒绝三无和假冒伪劣产品，大功率电器应配专用线路，避免多台共用同一插座，防止线路过载发热，电热水壶、电风扇等小家电用完尽快断电，避免长时间通电过火，夏季高温家中电器应远离阳光的直射，同时避免在其周边堆放易燃可燃物，像空调、配电箱的周围应留出散热空间，避免高温积聚引发自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给热昏的恋爱脑喂杯冰奶茶，给热搜上的破事把加班表放进小冰箱冻成棒棒冰，把老板的心灵鸡汤撒点冰茶，这个夏天冷暴力才是最高礼。
2: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98.1 即将为您带来。
3: 哎呀，好久没有坐在一起打牌了。 哎，你快出啊！
1: 你等等啊，我再看看。
3: 还看

0: 什么呀？对三你都要不起吗？啊，
1: 我好像少张牌。
2: 少张牌？
3: 一副扑克牌只有54张，却能延伸出无数种玩法。这些玩法各不相同，但最低要求都只有一个：不能缺牌。
1: 我们的地球也一样，尽管纷繁复杂，可一切也都在按自己的规则运行。每一种生物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每一个物种都关联着其他物种的生存，它们缺一不可。
4: 继续多姿多彩。
3: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5: 哇，我终于到这里打卡了。
1: 哎，等等，总要给这里留下些什么吧。
5: 哎，停，你不会是想把手里的垃圾扔在地上水上山坡上吧？你不会是想把车轮印、脚印、手印留在罕见的地貌上、古老的文物上吧？你不会是想在墙上、树上、石壁上刻字吧？啊，嗨，你误会了，我要留下的是遵守秩序排队通行，不大声喧哗，是文明礼让微笑对人，不乱丢垃圾，礼让微笑对人，不乱丢垃圾想他人，是这里对我的好印象。出游天，美美的你和美景最配哦。
6: 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1: 嗯，闻到了吗？这车里还有这个手机前的人，单位有点重，该去好好散散了。
7: 我这儿呢有些小建议，在附近的公园、植物园收集落叶和果实，去把这多彩的季节收藏起来，花点小钱上节体验课，运动、舞蹈、音乐、手工等等，只要想就去体验万物。敲领导办公室的门，然后进去说我要钱，然后进去说我要钱。你一定还有很多散班位的好办法，请大胆和压力来自物理和心理隔离，去做点愉悦身心的小事吧。
8: 打开收音机来听981，没有收音机可以看手机，981可以听也可以看的广播频率。
1: 亲爱的，我们周末去哪玩啊？
9: 去我心里啊，我心里有。还有
1: 大草原，
9: 别急，还有
10: 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肉鸭、酱香腊肉、松花小肚、酿肉香肠。
1: 你骗人啊！
9: 别急呀、啊，来听听周末去哪儿，你想去哪儿，通通满足。
11: 工作日中午13点至14点，洛洛、小月带你了解最新路况信息，掌握最热旅游资讯。
9: 周末去哪儿？听了981就知道。

0: 好，北京时间13:11，问候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调频98.1交通广播，在每天中午13:00陪伴各位的周末去哪儿。大家好，我是洛洛。
1: 中午好，我是小月。
0: 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此刻午高峰的最新路况。那目前可以看到的是，在前进东路从前进西路过来一直前往到前进东路的这个大桥红绿灯啊，全线的排队车辆比较多。那大桥前往到火车站呢，是有一个短距离的排队，同时在光明花园门前以及对面的路段前往的红星医院啊，双向车道车辆也都不少。
1: 是，
0: 那机务段的涵洞上坡路段前往到光明花园方向，包括另外的一个方向啊，双向呢同样也是有排队的情况。
1: 是，
0: 田园东路前往到光明路，目前呢在这个里头，光明路目前呢在这个里头也是有全线的排队。
1: 我们继续来看到，目前是在哈密市第一小学的门前排队车辆呢也会比较多，这是通往到环城路方向。还有呢是在建国南路，在市政府门前以及对面双向排队车辆会比较多。这应该是学生们在放学的一个时间段哈。各学校的门前目前呢都会有一个较长距离的排队等候。还有是在建国北路胜利小区的红绿灯下，这是通往到二小方向呢会有较长的排队等候。来看到一周大道，也就是西明六路，目前通往到天山西路方向的红绿灯下呢会有缓慢通行，车辆暂时稍多，其他路段目前来看都还可以。提醒各位行驶在路面上呢一定要注意车速，文明行车。
0: 是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那哈密市气象台2026年5月19号18:23是有发布霜冻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从今天到明天啊，八里坤县、义乌县以及山区大部地面的最低温度将会降至0摄氏度以下，当然有不同程度的霜冻出现，还是要加强防范。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来看到一周区微雨，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3度，东北风5级，阵风8级。
0: 八里坤小雨转雨，加雪或雪，最高气温11度，最低气温2度，西北风5级，阵风7级。
1: 义乌小雨转雨，加雪，北风6级，阵风9级。
0: 来看到景区方面，哈密一龙雅丹大海道景区多云，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2度，东北风9级，阵风12级。
1: 哈密市东天山景区中雨转雨，加雪或雪，最高气温8度，最低气温-3度，东北风5级，阵风8级。
0: 义乌湖阳景区多云，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5度，西北风7级，阵风10级。
1: 最后来看到八里坤高家湖湿地景区小雨转雨，加雪或雪，最高气温10度，最低气温0度，西北风5级，阵风7级。这两天天气呢都不太好，所以出门呢一定要做好防护，还有就是关好家里的门窗。
0: 没错，也不要着急洗车啊。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最新油价呢，根据成品油的调价规则，在明天晚上将会进行5月份的第二次油价调整。那么在5月的首次油价调整当中，这个油价是刚刚大涨了近1.3美元。那么让今年的油价是已经大涨超过每升1.9元。当然要注意的就是即将进行的5月份第二次油价调整已经由下跌变上涨的一个趋势，大家还是要相互的提醒一下，明天晚上油价调整，这油价要继续上涨。
1: 是，国内油价呢会在明晚12点来进行5月份第二次的调整，那受到近期国际油价涨多跌少的影响，当前原油变化率呢是在1.94%，预计上调油价每吨110元。按照这个预期涨幅来算，那明晚汽柴油价

0: 相信很多人都开始盼望着，因为冬天的时候想要自驾出游确实会有一点难度啊。
1: 是，
0: 当然在新疆最美的季节来了之后呢，大家期盼已久的旅游公路也陆续开始苏醒了。我们也来了解一下，首先呢，第一个就是独库公路全线清雪收官通车，可以说是指日可待。那么在近日随着中段803公里处最后一公里积雪被清除，备受关注的独库公路全线清雪作业正式收官，同样告别了漫长的冬日冰封啊。那这一条一日游四季十里不同天的天山景观长廊正整装待发。当然要注意的就是，清雪完成并不等于立即通车，后续道路修整安全评估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当中，预计在6月中旬全线开放。那大家还是可以来关注它这个官方的一些公告啊，千万不要跑空。
1: 是的，还有一条道路呢，是有天山小独库之称的一周公路。清雪除障工作呢也是正在火热推进当中。一周公路全长100多公里，道路呢是依山势而行，蜿蜒曲折。沿途呢地势险峻，景点丰富，涵盖有白石峰、野狼谷、马河沁草原、沿海雪峰草原、花海，可以说是一键打包，也是不少自驾游爱好者和摄影爱好者的必选之路。
0: 嗯，没错。当然对于阿河公路目前呢是已经全线的通车了，阿勒泰秘境直达，也就是说咱们这个连接阿勒泰和禾木的阿河公路呢，在4月26号的时候啊就已经开启了夏季的通行模式。但要注意啊，它这个7座及以下客车每天呢是9:30到15:00通行，阿勒泰是至禾木方向每日7:30至10:30放行，那禾木至阿勒泰方向每日15:00到18:30放行。这阿河公路全程209.45公里，北起阿勒泰市，南至布尔津县禾木喀纳斯蒙古族乡禾木村，当然也是北疆千里画廊的一个核心的景观大道，串联起森林、峡谷、草原、湿地等等多样的地貌。那么公路沿线错落分布着多个观景停车区啊，方便咱们的游客随时来停车打卡，沉浸式的体验车在景中行，人在画中游的惬意。
1: 刚才有介绍到的这三条公路呢，都是仅限7座及以下小型私家车，那货车、大巴、房车大部分时段呢是禁止通行的。山区路段呢也是严禁夜间行驶，日落前呢需要尽早下山。那弯道多，林崖路段多，全程限速，禁止这路段多，全程限速，禁止栈道超车。雨雪、大风、大雾的天气，那像临时的交通管制啊，也是随时会进行一个封路。
0: 没错，当然也要注意一些温馨提示啊，就比如说在加油补给方面，山区的加油站稀少，进山前还是要加满油，备好饮用水和零食。那穿搭方面呢，一日四季温差极大，薄外套加厚外套这是必备的，防晒帽子、墨镜也要配齐。同时啊，关于拍照停车方面呢，仅在观景台正规车位停车，路边随意停车还是容易被罚啊，易出事儿的。那同样在出发之前要查询当地的实地路况，避开塌方啊，还有落实临时管制的路段。最后就是一周公路啊，适合短途的休闲自驾。那么独库适合长线穿越，阿河是直奔北疆秘境。所以说啊，这新疆最美的这个自驾季节是已经开启了，公路也是陆续解锁上线。那大家也还是要看准时间来出发啊，随时来奔赴这一场浪漫的这个旅行。好，北京时间13:19，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一小段的广告歌曲过后马上回来，稍后见。
2: 哈密人爱吃的老字号，地道大盘鸡，香飘满城。爱上新疆，爱在东疆，烟火暖心，滋味难忘。在哈密就吃东疆大盘鸡和哈密瓜，东疆大盘鸡好吃又实在。
3: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网燕林安居贷，祝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五一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哈密华林，点赞有礼，直播放假，连单赠好礼。5月5号终极抽奖，赢按摩椅、空调、洗地机。4月20号至5月5号，大牌疯狂让利，一站式配齐，实惠到家。
4: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 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

0: 组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存款保险宣传月，建设银行哈密市分行温馨提示您：存款保险存保为民，守护您的每一份安心积蓄。我国存款保险制度依法保障广大存款人合法权益，覆盖境内依法设立所有吸收存款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保障范围广，赔付有标准，安全有底线，不收取任何费用，守护百姓钱袋子，筑牢金融安全网。我们用心守护您的存款安全。

0: 你好，我是一颗乡村的水果。
1: 我是一件远方的纪念品。
2: 我是一座城市的古建筑。
3: 我是一位生活在这里的普通人。
0: 假如那天把我们介绍给你的时候用的是普通话，想必我已经出现在你家餐桌上了吧？
1: 我早摆在你办公室窗台了吧？
2: 我就出现在你朋友圈的照片里了吧？
3: 我和你在一起了吧？
0: 推广使用普通话，让每一个值得被带走的他被发现。
4: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

0: 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1: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2: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0: 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只要十分钟，就坚持一下，
2: 还差不到十公分，再注意一点，
3: 争取提前一小时，更高效一点。
0: 哎，你好，几位家长，你们让孩子练什么呢？快告诉我，我不能让自己孩子落下呀。
1: 我们说的是每次读写30到40分钟后，望远或闭目休息10分钟。
2: 读书写字时，眼要距离书本1尺。
3: 睡前的一切事情从简，让孩子收获理想睡眠。
0: 家长朋友们，在科学预防孩子近视这件事上，你可以再卷一点。
4: 一个人看电影太孤单，先找个电影搭子。想去听一场演唱会，那就找个演唱会搭子。会搭子第2杯5折，
2: 没问题。
4: 网红餐厅打卡拍照，
2: 好。
4: 一起学习考研考公，
2: 行。
4: 城市马拉松陪跑，
2: 走。
4: 找一块儿减肥路上的非绊脚石，别担心，在搭子的货架上应有尽有。不论是临时抱团、暂时陪伴，还是目标一致、臭味相投，在搭子这件事上没有安逸之分。跟有趣的人一起做有趣的事，从来都是一件让人享受的事情。别犹豫，勇敢去找你的搭子吧，因为一路有伴，压力也会减半哦。
5: 打开收音机来听981，没有收音机可以看手机，981可以听也可以看的广播频率。
4: 忙碌的心情由我们调剂，闲暇的时光由我们带领，领略哈密的风土人情，感受哈密的人文魅力。每天1点陪伴的周末去哪儿？

0: 好，在广告和歌曲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播出的周末去哪儿。大家好，我是洛洛。
1: 周末好，我是小月。
0: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来回顾一下近期咱们本地所开展的一些活动信息。那2026年5月18号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啊，那第13是新乡市博物馆秦系中华爱满天山新疆历史名人展以及系列社交活动可以说是正式的拉开帷幕。那市市领导以及干部代表莅临现场，共同来见证这一场跨越2000年的历史文化盛宴。
1: 那本次展览呢，是以秦系中华爱满天山为主题，精选自西汉至近现代时期为新疆发展、民族团结、祖国统一做出重要贡献的50余位历史人物，通过141件珍贵文物以及图片多媒体展示，生动再现了新疆自古以来就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历史事实。
0: 那么在活动现场呢，来自红星实验幼儿园的20位小小

0: 那本次活动呢，不仅为博物馆创新公共教育模式积累了宝贵经验，更有效发挥了以文物为媒、以历史育人的重要功能，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念融入日常，深入人心。小小讲解员们在实践当中传承历史文脉，厚植家国情怀，在心中种下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种子，自觉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小小传承者。
1: 是的，那我们继续把目光来看到黄田农场啊。那在近期呢，盛享初夏童心筑梦黄田农场黄田镇第七届桑葚采摘园采摘游园会啊，是在这个黄田农场九连热闹的启幕。那本次活动呢，由黄田农场文体广电旅游中心、平安法治建设办公室联合主办，九连党支部、口子村党支部还有全新社区共同来协办，特邀地方口子村党员干部、各族群众齐聚一堂，以采摘为媒，以文化聚力，以团结连心，共赴田园之约，共话冰地情深。
0: 那么在活动当天，喜庆欢快的舞蹈《开门红》也是拉开演出序幕，瞬间

0: 是采取兵地混合组队多民族协作的形式来参与，大家以游促融，以乐宁心，让各族群众在沉浸式体验当中感受团结之力，共享发展成果。
1: 此次桑葚采摘游园会呢，是黄田农场深化文化润江、推进兵地融合、抓实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生动实践活动，既充分依托九连特色种植资源，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助力乡村产业提质增效，又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丰富了兵地各族职工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进一步筑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是的，好，北京时间13:34，那么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来进入到本时段的半点新闻资讯，马上回来。
2: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美方可能不得不对伊朗再予以一击，目前尚不确定。特朗普表示，伊朗正寻求与美方达成协议，发动袭击，但最终同意给予对方几天时间。美国副总统范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取得很大进展，但美方也准备了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范斯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这是美方的红线。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9号表示，美国将威胁冠以和平契机之名，伊朗是团结且坚定的，已准备好应对任何军事侵略。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19号公布了新一轮针对伊朗的制裁名单，以此对伊朗进一步极限施压。制裁名单中有12名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个人被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此外，制裁名单中还包括19艘石油、液化石油气和化学品运输船，以及29个贸易和航运类企业。据美国方面19号消息，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称，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消息称，这一提议已获得多个北约成员国支持，但尚未达到其或通过所需的全体一致支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中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中西部和北部、江西南部、海南岛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科维奇19号说，美国决定从欧洲撤出一个约5000名士兵的装甲旅，并称此举不会削弱北约在当地的防御能力。格林科维奇还说，随着欧洲国家在北约发挥更大作用，美国将减少在欧洲的驻军，并将其自身角色限定于为盟友提供所欠缺的关键军事能力。法国国民议会19号通过一项法案，将在2030年前累计增加360亿欧元国防预算。根据这一法案，法国2030年国防预算将达763亿欧元，预计相当于届时国内生产总值的2.5%。该法案下一步将由参议院审议表决。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19号说，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正寻求对他发出秘密逮捕令。他说，对以色列人发出逮捕令，斯莫特里赫没有透露是从何处获知这一消息，也没有提及国际刑事法院寻求对他发出逮捕令的原因。南非国际关系与合作部19号发表声明，对以色列在国际水域非法扣押驶往加沙的全球坚韧团队，并绑架船上南非公民的报道，表示严重关切。声明呼吁保持克制，尊重国际法，并保护所有人员的权利、尊严和安全。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公布的数据，当地时间5月19号12:57，秘鲁伊卡以南41公里处发生6.1级地震，震源深度81公里，首都利马震感明显。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 时隔22年再次闯入。

0: 该赛事决赛。决赛将于5月23号举行，中国队将对阵日本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吃的老字号，地道大盘鸡，香飘满城。爱上新疆，爱在东疆，烟火暖心。哈密瓜，东疆大盘鸡，好吃又实在。
2: 一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
3: 五一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哈密华林，点赞有礼，直播放假，连单赠好礼。五月五号终极抽奖，赢按摩椅、空调、洗地机。4月20号至5月5号，大牌疯狂让利，一站式配齐，实惠到家。
4: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
5: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防晒霜，涂；小风扇，转；冰美式，蹲；冰美式，蹲；复合色，让 PPT 动画飘雪花；空调孔挂半个冰镇西瓜。只要脑洞够大，工位秒变阿尔卑斯大雪山。夏天再硬核，也要自己加戏。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它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小小泰山拿下。
2: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1: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2: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1: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3: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1: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
4: 当你为了缓解尴尬讲了一个梗，但你发现电梯里回荡的却只有你自己笑声的时候，
5: 宇宙都有尽头，北京地铁没有。
6: 情感类、搞笑类、颜值类，我是领涨类。
7: 这些人怎么总是这么好笑啊？怎么总是这么快乐呀？
1: 喂，看个脱口秀也能这么内耗吗？
7: 我什么时候也能像他们一样，也能让人快乐哟？
1: 答案啊，其实很简单，多给身边的人一抹微笑，不管你们是否认识；多给见面的人一句问候，不论你们是否熟悉；多给需要的人一点帮助，不管你们是否陌生。快乐是一种会传染的情绪，就藏在你对人的友善里。请在寻常生活里多传递一些友善，迎面而来的就一定是一部快乐的喜剧。
8: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因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赢这个字是他和我们共同的目标，为此他选择了不惜一切的坚持，付出了夜以继日的奋斗，进行了竭尽全力的拼搏。因为在他心里，只有光明正大的在场上和作品里战胜对手，才是赢得漂亮。可拉踩对手，跟拍生活，并不能助推他抵达胜利，反而会成为他前进路上的荆棘。请在他努力的过程中帮他保持专注，请在他困难的时刻给他呐喊助力。无论什么原因，既然选择了追随，就让我们和他一起赢得漂亮。
1: 父母的30岁，养育一两个人类幼崽，岗位上发光发热。我的30岁，追星手办，
9: 拉卡巴，
1: 32粒不存在，我只是个过了期的孩子。
8: 谁说判断长大的标准必须就是会做人、善处事、懂谋略、有城府？哼，别内耗，你可以一边像个小孩一样看动画傻乐，一边独立勇敢，走自己选的路。
0: 干字当头，锚定方略，开新局，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忠诚担当，真抓实干，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的崭新篇章，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以优异的成绩迎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0: 打开收音机来听981，没有收音机可以看手机， 981，可以听

0: 可以看的广播频率。
1: 忙碌的心情由我们调剂，闲暇的时光由我们带领，领略哈密的风。

0: 好，北京时间13:52，那在节目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可以看到爱国北路前往到爱国南路红绿灯底下车辆比较多，那同时火车站前往到大桥的红绿灯是缓慢通行，
1: 还有建国北路在胜利小区门前的红绿灯下呢会有缓慢通行，车辆暂时稍多。那这两天天气呢不美丽，所以行车的过程当中还是要保持好跟车间距，控制好您的车速。
0: 没错，好，那么今天的周末去哪到这儿呢也就要和各位说再见，感谢各位的陪伴与收听。各位说再见，感谢各位的陪伴与收听。
1: 好，明天见，拜拜，
0: 拜拜。

0: phone one。
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2: 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广西中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湖南南部、江西南部、海南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广西东北部和南部沿部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针对湖南省近期严重洪涝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湖南省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南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近日出台文件指出，我国将推动多用户绿电直连，促进新能源就地就近消纳利用。多用户绿电直连是指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新能源发电不直接接入公共电网，通过专用线路和变电设施向多个用户供给绿电，通俗讲就是一个系统供给绿电，通俗讲就是一个新能源电源，其中用户指法人实体，不包括居民和农业用户。记者今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到4月份，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日均装车18.38万车，同比增长2%，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中国同巴西、埃塞俄比亚、阿曼、秘鲁、南非、西班牙、坦桑尼亚、泰国当天在日内瓦万国宫联合举办数智时代构建更加公平可及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从愿景到实践主题编会，世界卫生组织和相关国家代表专家发言，近300名代表参会。日本东北电力公司20号宣布，在汽轮机厂房内水槽中曾检测出含有放射性物质的微量蒸汽，因而一度暂停反应堆的女川核电站2号机组目前已恢复发电。此刻提示，为精准匹配旅客多样化高频次出行需求，国铁广州局正式开通广站高铁90日计次票，步优化广深城际计次定期票产品，并为广深港跨境高铁计次定期票新增广州新塘站。此次全新上线的广站高铁计次票定期票覆盖广州站，含同城广州白云站、新兴南、阳春东、阳江北、马踏、茂名南、吴川、湛江北全线路站点，适用于广站高铁站间各等级动车组列车1等座、2等座。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40度的电脑，70度的火气，100度快炸裂的大脑，统统扔进冰箱。真想给老板提升职加薪，好让他泼一盆冷水，真想每天晚上做一场黄粱美梦，夏天再硬核也要想得凉爽。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他没告诉你傍晚6:23 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文艺广播。FM98.1 即将为您带来。

0: 点一精彩继续，
1: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九八点一，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接下来送上张清芳所带来的《眼睛里的湖水》。

0: 要心里有对方，能够一直坚守最初的信念，是不会分开的。你不说放手，他就会牢牢地抓住你，带你走过以后的每一天。不然身边那么多恋爱好几年，甚至十几年或者更久，最后步入婚姻殿堂的美好爱情故事又是怎么来的呢？我想对于两个人之间有一句话很合适，叫做千金难买我愿意。来听到这首为你我受冷风吹，来自于胡彦斌。
1: 为你我受冷风吹，寂寞时候流眼泪，有人问我是与非，说是与非，可是是与

0: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林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

0: 动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音乐尽在 FM 98.1。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4:15。送上张学友的《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

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住着一个孩子，他脆弱容易受到伤害，所以只有在他信任的人面前，心里的孩子才会大胆地跑出来肆无忌惮地玩耍。如果一个人喜欢你，他会把你当作孩子般宠爱与专注。继续来听到梁静茹所带来的《如果有一天》。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联合国19号发布2026年中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预计2029经济增长为2.5%，较今年1月的预测下调0.2个百分点。发达经济体2026年的通胀率预计将上升至2.9%，发展中经济体通胀率预计将升至5.2%。报告指出，中东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并加剧全球不确定性。欧盟委员会19号宣布，因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引发化肥价格飙升，欧盟已通过农业扶持计划拨付应急资金，向受影响最严重的农民提供有针对性的特别支持，帮助他们购买下一季作物所需化肥。根据计划，欧盟委员会已动用欧盟农业危机储备基金中的剩余款项作为首项措施，规模约2亿欧元。美国媒体19号援引3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18号晚间在印度洋扣押一艘与伊朗有关联的邮轮。报道说，这艘邮轮名为天波号，已于今年3月遭到美国制裁。这艘邮轮很可能2月在伊朗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装载了超过100万桶原油，被扣押时可能正在返回中东地区途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国会参议院19号以50票赞成40票推进一项旨在限制总统特朗普动武权力的法案，要求特朗普今后对伊朗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必须获得国会批准。该法案距离生效尚需经过几道程序。关于媒体报道美国最近取消本月向波兰部署一支4000多人美军部队的计划，美国副总统曼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这是一次例行轮换推迟。曼斯说，他认为这对欧洲而言并非坏事，实际上是鼓励欧洲承担起更多的自主责任。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19号宣布，他已被选为工党在英格兰马克菲尔德区下院议员补选中的候选人。如成功重返议会，伯纳姆将具备参与工党领导层竞争的基本条件，成为斯塔默首相职位的潜在挑战者。尼日利亚军方19号发布声明说，尼日利亚与美国两国部队近日在尼东北部开展联合反恐行动，共打死175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人员，多名伊斯兰国高级指挥官在行动中被击毙，其中包括该组织在全球范围的二号人物阿布基。阿联酋国防部19号宣布，在过去48小时内，阿联酋防空系统成功探测并击落了6架企图袭击该国平民和重要区域的无人机。阿联酋方面表示，作为对5月17号巴拉卡核电站遭袭事件调查的一部分，技术跟踪和监测结果证实，被拦截的无人机均来自伊拉克境内。高温热浪正在影响印度多地。据印度气象局当地时间19号下午发布的数据，德里地区当天气温一度超过45摄氏度。印度气象

0: 已发布高温黄色预警，提醒当地居民采取一切必要预防措施，并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情况。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这是秘密。
2: 比尔盖茨在想什么？巴菲特为什么这样选择？

一把老式的剃须刀刮脸，虽然小心翼翼，但脸上仍然被剃须刀弄得火辣辣的。他天天如此受罪，心里很不开心，愤满之余，他萌生了一个念头，自己设法开发一种既安全又舒适的剃须工具，既可以令天下男人把剃须变为一种享受，又可以成为自己的生财之道。经过反复设计和试验，他研制出了梯形安全剃须刀。但开始的第一年，吉列公司只卖出去了51把剃须刀和100多片刀片，不但没有盈利，连原料费也没有收回来。吉列不愧是一位足智多谋者，面对困境，他采取了一种异乎寻常的做法，把安全剃须刀分为刀架和刀片两部分，将刀架无偿赠送。他认为开始的时候人们不习惯于使用这种安全剃须刀，但只要做好宣传，让人们充分地认识它，就会乐于使用它，而刀片的需求量将会百倍于刀架。由于他采取了明智的决策，很快就打开了市场，因为人们得到了免费的刀架，自然就得购买刀片使用。结果人们体会到安全剃须刀的优越性，就不断地

0: 折的时候能够看到未来，在危难关头能够反败为胜。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文化的多元和消费者价值观念的多样化，使得变革周期日趋缩短，商业竞争更加激烈。这时要在经营当中取胜，必须要善于在困境当中发现机会。
1: 成功不可复制，智慧需要启迪。财富档案，让你站在巨人的肩膀看世界。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0: 选一精彩继续。
1: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 九八点一，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听到这首《鸭子》，

0: 吃的老字号，地道大盘鸡，香飘满城。爱上新疆，爱在东疆，烟火暖心，滋味难忘。在哈密就吃东疆大盘鸡和哈密瓜，东疆大盘鸡好吃又实在。
1: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2: 嫌冰淇淋化太快，舔手指呀；嫌防晒霜又脱妆了，改走烟熏路线呀；暴雨突袭没带伞，拎上高跟鞋，光脚伞。拎上高跟鞋，光脚讲什么道理？夏天再硬核，怎么舒适怎么来。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98.1 即将为您带来。

0: 乐尽在 FM 98.1。
1: 那现在时间是14:47。接下来听到一首《倩女幽魂》，来自于张国荣。

我们这一代人大多是独生子女，孤单是从小便开始的。心灵的孤单，因为每个人都会有着自己的感情世界，当遇到了自己生命中的天使却又离开的时候，孤单便会侵略进不设防的内心世界，并且久久不肯离去。于是我们学会了去听音乐，懂得了在音乐当中去学习去改变。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陈绮贞的这一首歌，一首情歌。

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目前已有89艘商业船只被重新引导，以确保相关船只遵守美国封锁措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

这个世界上除了自己，没有人能够让你依赖一辈子。一个女生25岁到30岁的这几年，不论物质还是人格，都应该是独立昂扬的状态。青春容颜不再是你唯一的筹码，你实力无限，人格耀眼，不必对自己的未来孤注一掷。而到那个时候再遇到让你值得托付的人，也好的结果。听到季敏佳的《那时的风，那时的雨》。

0: 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广西中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中西部和本部沿海、广东中西部和北岛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西北部和西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总台记者从广东省中山市三防指挥部了解到，目前中山市三角镇三小时雨量已达100毫米，预计强降雨仍将持续。中山市气象台今天6点29分将三角镇暴雨预警信号升级为红色。目前小榄镇、黄浦镇、南头镇、东凤镇、富沙镇、板福镇、大涌镇三角镇暴雨红色预警，其余镇街暴雨橙色预警继续生效。根据中山市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规定，中山市三防指挥部于今天5点16分启动防汛防暴雨三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于5月17号到21号在哈尔滨举办，本届博览会现场发布500余项首套首款新品，全面展示800余项新项目、新合作、新技术。新品涵盖高端智能装备、前沿人工智能产品、文创工艺等多个领域。总台记者了解到，自5月17号7点以来，湖南17号7点以来，湖南省截至目前，石门全县共有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受灾人口103247人，5人死亡，11人失联，应急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之中。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白宫说，他希望非常迅速地结束伊朗战事，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已经厌倦了这场战事。过去一段时间，特朗普已多次表示伊朗战事接近结束。英国航运媒体劳埃德船舶日报19号在社交媒体上援引追踪数据称，5月11号到17号至少有54艘船穿越霍尔木斯海峡，而前一周仅有25艘。美国国防部19号发表声明说，已将美军驻欧洲的旅级战斗队总数从4个缩减至3个，这使得美军驻欧洲旅级战斗队规模回到2021年的水平。声明说，这一决定是对美国在欧洲军事部署态势进行全面多层次评估后做出的。受此影响，美军向波兰的兵力部署将出现临时推迟。当地时间5月1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即日起到22号期，委内瑞拉政府将根据民主共存大赦法案释放300人。根据委内瑞拉政府公布的信息，今年2月通过该大赦法案后，截至4月已有8616人从中受益。此刻提示，北京时间今天2026亚足联 U17 亚洲杯结束全部半决赛争夺，中国 U17 男足2-0力克澳大利亚队晋级决赛，这是中国队时隔22年再次进入该项赛事的决赛。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五一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哈密华林，点赞有礼，直播放假，连单赠好礼。5月5号终极抽奖，赢按摩椅、空调、洗地机。4月20号至5月5号，大牌疯狂让利，一站式配齐，实惠到家。
2: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点23分，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职场江湖王败寇，心理定律让你掌控成败。
3: 职场江湖解密心理，欢迎收听由嘉伦为你带来的职场心理学。今天要跟你分享一个职场当中的案例。江岩家是一名摄影师，他知道对于摄影师来说，顾客的满意就是最高的鼓励，所以他遇到问题的时候总会投入的考虑很久，可是效果并不好。有一次他给一个大家庭拍摄全家福，由于拍摄的时间有点长，有很多老人撑不住，每当江岩亭喊完一二三然后给大家拍照，总有人闭眼睛，反复试了好多遍，苦思冥想也没有办法，最终拍的照片还是不尽如人意，这个问题就搁置了下来。突然有一天，他在生活当中受到了启发，他突发奇想，既然喊一二三大家总有人闭眼，那么为什么不先让大家闭上眼睛等待，等喊到三的时候再让大家把眼睛睁开呢？果然采用了这个办法之后，拍照的时候再没有出现过有人闭眼睛的现象。这个好办法就是江岩家在不经意间想出来的。从此作为一名摄影师，发现了问题他就记在心里，不再心急如焚勉强自己一定要找到答案，而是在生活当中酝酿，不知不觉当中答案就会自己出现。江岩家的技术越来越精湛了，所以当他给女性拍照的时候，对照片的要求也开始提高，不自然。可是他知道一时着急也想不出什么好的办法。有一天他陪自己的小侄女玩的时候，小侄女不小心摔了一跤，毕竟是孩子，小侄女爬起来的时候眼睛上已经是挂着泪珠了，但是不一会儿就破涕为笑了。这个场景被江岩亭深深地储藏在了脑海里。突然他又找到了一直想要找到的答案，当女性拍照笑容不自然的时候，不妨先让拍照人事先皱一下眉头，等到闪光灯要亮的瞬间再去笑，表情的变化丰富起来，笑容也自然了。就在这样的生活当中发现问题，放下问题，再慢慢的找到答案，让江岩家成为了当地小有名气的摄影师。
1: 攻心一计，成败只在一念之间。 FM 98.1 即将为您带来

0: 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 九八点一。今天的歌单里面有没有符合你心情的那一首歌呢？把它找出来吧。

0: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好大腿赘肉，好想夏天的汗珠能在锁骨荡秋千，好想。哎，还是算了吧，脂肪是我自带的隔热层。老板，奶茶加冰，热量清零。夏天再一盒，瘦身也摆烂。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乐尽在 FM 98.1。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5:46。送上周杰伦的《夜》的第7章。

人生就像一场长途旅行，在这一场旅行当中，我们都会遇到很多人很多事，会遇到美丽的风景，会遇到很多想要或者不想要的东西，譬如鲜花、美酒和掌声，譬如沮丧、抑郁和绝望。但在生命开始时，我们所有人该去面对的这一些却是惊人的相似。来听到小柯和白若曦所带来的《全》。

0: This is FM 91.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表示，台湾问题是这次中美元首会晤的重要议题之一，我们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稳定发展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还有记者问，上海市文旅局日前公告金马旅游，11号首批上海游客抵达金门，13号返沪。台媒报道称，这为当地旅游业迎来春宴。金门县政府表示，今年规划办理4期金门观光旅游推介会，将积极拓展大陆旅游市场。请问对此有何评论？下一步如何推动两岸旅游交流更好恢复和发展？发言人朱凤莲表示，对于恢复上海居民赴金门马祖旅游及金门方面的积极反响，我们乐见其成。这充分显示了两岸同胞，特别是金门乡亲对两岸人员往来正常化和交流合作常态化的热切期盼。台湾有关方面应顺应民意，正视岛内旅游业界和民众的呼声，尽快解除不合理禁限，推动两岸旅游交流恢复正常。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公安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去年以来公安机关打击防范经济犯罪主要情况。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广大投资者对个别上市公司搞财务造假的问题深恶痛绝，公安机关坚持对这类犯罪零容忍，对公司强保护。对上市公司财务造

0: 11.5万吨油轮正式交付，比合同交船期提前了160多天。马来西亚外交部19号晚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在国际水域非法拦截并扣押驶往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成员及船只。声明表示，该船队当时正执行前往加沙地带的和平人道主义任务，以方行为公然违反国际法，包括国际海洋法、国际人道主义法以及国际人权法。声明指出，马方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被扣押的船队成员和船员，包括25名马来西亚公民及其船只，并确保船队其余成员和船员的人身安全。此刻提示，提到癌症，很多人写消瘦等明显不适。专家指出，不少癌症在早期并没有典型症状，或者症状并不特异。是否需要癌症筛查，从多少岁开始筛，多久筛一次，往往取决于年龄、家族史、吸烟饮酒情况、基础疾病和既往检查结果。大家要形成两个意识，一是不要把没有症状误认为没有风险，二是出现持续咳嗽、便血、消化道不适、乳房异常包块等警示信号时，应及时就医，而不要用再等等看代替规范检查。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大人们好辛苦哦，夏天都没有暑假，可是他们不用写暑假作业耶。但我妈妈说，她每天上班就是在写作业。那我们带他们去放暑假吧。好呀，去草地上打滚，让树叶挠痒痒，再让邻近的风把他们的作业吹跑。
2: 夏天真好呀。
3: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

0: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林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2: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存款保险宣传月，建设银行哈密市分行温馨提示您，建设银行哈密市分行温馨提示您，存款保险存保为民，守护您的每一

其实对于演唱会呢，我觉得大家能够接受的票价估计就是在1700左右，因为现在也是市场的正常的票价。可是如果碰到那种一票难求的，比如说那些像 Big Bang 这样子的太红的男团，每一次出票都是一秒钟就被抢光的那种，所以如果你想要买到好一点的票呢，可能真的还要加价或者是找门路去买。所以对于一个普通听众来说，看个演唱会是一件挺棘手的事情。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吕口口，一首《该不该》。

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电信和互联网服务基础电信企业网上营业厅服务规范国家标准，对网站和手机应用程序形式的电信服务网上营业厅全流程进行规范，覆盖业务宣传、业务销售、业务管理等各服务环节。标准还提出网上营业厅的服务时间、服务效率、投诉与反馈机制等要求，引领基础电信企业不断优化网上营业厅服务，全方位提升用户体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务院台办举办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大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近期引发两岸广泛关注，影片中传递的有情有义和家国情怀引起两岸观众强烈共鸣，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潮汕地区和台湾地区在语言习俗等方面有很多相近的地方，我看到很多看过影片的台湾同胞对于影片当中大量的潮汕方言和情怀有非常多的感触，台湾民众喜爱这部电影，充分说明两岸同胞对中华文化有共同的传承和强烈的共鸣，我们也乐见更多的台湾同胞关注观看大陆的优秀电影，也希望更多的大陆优秀电影能在台湾上映，让更多的台湾民众深入地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和创新发展。今天，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本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其中一年期 LPR 为 3.0%， 五年期以上 LPR 为 3.5%， 均维持不变，这也是 LPR 连续12个月保持不变。公安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去年以来公安机关打击防范经济犯罪主要情况。截至今年四月底，各地公安机关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12.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375亿元，组织开展打击利用离岸公司和地下钱庄向境外转移赃款奸机专项工作，共破案1600余起，对100余个跨区域地下钱庄犯罪网络开展集群打击，组织开展缉捕在逃

0: 中国篮球协会今天发布公告称，因内蒙古农信篮球俱乐部有限责任公司人员犯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未遂，中国篮协作出了包括收回该俱乐部2023-2024赛季中国女子篮球联赛亚军奖项在内的多项严厉处罚。当地时间1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阻止商业贸易进出伊朗港口。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目前已有89艘商业船只被重新引导，以确保相关船只遵守美国封锁措施。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沙尘暴蓝色预警，受冷空气大风影响，预计今天上午到明天上午，新疆东部和南部、青海西北部、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宁夏西部等地有扬沙或浮尘天气，其中新疆东部、内蒙古西部等地的局部地区有沙尘暴。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九八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我们来听到邓紫棋的这首歌《My Secret》。

小的时候小伙伴们一起玩游戏的时候，大家一定玩过那个斗牛士吧，就是一个小伙伴拿着一块红布，然后另外一个小伙伴装作是一头牛，然后就这样撞过去，虽然也不知道在高兴什么，但是以前玩的还挺开心的。接下来送上这首曲终人散，来自于张宇。

0: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林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啤酒肚和方向盘较着劲，学区房房价在引擎盖上滋滋作响，后视镜里老婆唠叨着隔壁老王又升职了。

0: 要给自己嘉宾。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它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音乐尽在 FM 98.1。
1: 那现在已经是16:47。
2: 大眼睛，
1: 如果你有一点打瞌睡的话，接下来用歌声帮大家来醒醒瞌睡吧，睁大你的眼睛，跟着它一起来摇摆一下。

事行政检查监督案件1.5万件，立案办理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公益诉讼案件14.8万件，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督促保护被污染的耕地、林地、草原、湿地等34.7万亩，督促回收清理生产类固体废物1540.8万吨，推动解决了一批生态环境治理难题，办案质效持续提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1至4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

0: 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98.1。Hello， 你好，我是 IC。接下来这首歌，金海心《对岸》。

关系可能快要破灭的时候，不要去肆意的埋怨是自己不好，但有的时候呢，可能真的存在这个事实，就要去想一下自己的问题到底出现在哪里。那如果你是男生的话，更加要谦让一点，如果在吵架的时候说一句这都怪我，可能对方就很好的就原谅了你。接下来听到这首《孤单心事》来自于严仁中。

0: 五一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哈密华林，点赞有礼，直播放假，连单赠好礼。五月五号终极抽奖，赢按摩椅、空调、洗地机。四月二十号至五月五号，大牌疯狂让利，一站式配齐，实惠到家。
1: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2: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0: 音乐尽在 FM 98.1。
1: 来看台时间，现在是10:15。接下来听到周传雄的《花香》。

现在呢，大家在家里养宠，猫猫就是狗，就是特别常见的。当然还有一些特殊的爱好者会养一些蜥蜴啊，或者是一些无伤害的爬行类动物。那最近我看到有一个市民，他的家里他在地下车库养了一匹马，结果呢，因为就是太臭太脏的关系，就被这个邻居给举报了。后来这个业主就说，只是想拿回来给小孩一个惊喜，结果没有办法，没有地方给安放，所以就只好放在地下车库了。我觉得呢，这位先生应该尽可能的找一个适合这个动物生存的地方，或是圈养的地方来做这件事情哦。听到的歌曲来自庄心妍，一首《我也许在等候》。

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总台记者获悉，近年来中俄经贸合作克服复杂国际环境带来的多重挑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旺盛活力。2025年，中俄贸易额连续第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中国连续16年保持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中俄贸易额达2279亿美元，2026年一季度双边贸易额达612亿美元，同比增长14.7%，其中对俄出口同比增长22%，自俄进口同比增长9%，实现了良好开局。此外，中俄双边贸易结构不断优化，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在双边贸易中的占比稳步提升，汽车、家电、机械设备等中方优势产品对俄出口保持，能源、矿产、农产品等俄方优势产品对华供应稳定，两国资源、产业和市场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9点11分，在台湾台东县海域北纬23.27度、东经121.50度发生4.1级地震，震源深度18公里。珠海市气象台今天7点15分发布消息，珠海全市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和全市除斗门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已生效，斗门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继续生效。根据珠海市斗门区台风暴雨期间停课联动工作机制相关要求，斗门区中小学校、幼儿园停课，含寄宿制高中、职业学校。向加沙地带运送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19号傍晚在其社交账号发布最新声明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在地中海东部拦截了该船队最后一艘船只，至此全球坚韧船队的全部50艘援助船只都已被以军拦截。另据该船队直播画面显示，以军士兵在拦截行动中向至少2艘援助船只开枪射击。

0: 造成人员伤亡。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当地时间19号宣布，他已被选为工党在英格兰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中的候选人。如成功重返议会，伯纳姆将具备参与工党领导层竞争的基本条件，成为斯塔默首相职位的潜在挑战者。此刻提示：近期我国多地出现强降水、河水暴涨，导致行车危险增加。一旦车辆落水，驾驶员不要犹豫，不要贪恋财物，把握逃生自救的黄金时间，积极自救。一、车辆刚落水时，电路并不会立即失效，应以最快速度解开安全带，解锁车门车窗，迅速逃离。二、当水位漫过车门时，车内外存在水压差，车门很难打开，可使用安全锤垂直击打侧面车窗，四脚逃生。三、水即将灌满车辆，内外水压平衡时，水从车辆缝隙中涌入，待车外与车内水位持平，内外压力对等后，再用力推开车门逃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翻唱连连看，总有一个版本会是你的最爱。
2: 我很喜欢你，
3: 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
4: 欧巴，小张爷，中意你。
3: I love you。
1: 一句话，有无数种表达，那同一首歌呢？翻唱连连看，听不同的音乐大咖，诠释同一首经典好音乐。
5: 今天要跟广达一起来串联的歌曲是《酒红色的心》。
6: 一双眼睛，爱的给你。
5: 谭咏麟翻唱的《酒红色的心》收录在第七张粤语大碟中，也让他开始在香港乐坛前列站稳阵脚。谭咏麟的版本更加的轻快，也代表了当时年轻人对待事物的情绪的转变。

酒红色的心，由日本流行歌手玉置浩二作曲，日本最重要的民谣摇滚歌手之一井上洋水作词。酒红色的心唱的是对过去的挥手再见，以及好好把握现在的决心，不要紧紧拥着快要忘记的回忆，爽快地忘记它吧，这何尝不是我们应该保持的积极心态。玉置浩二温暖的声音会让你忘了自己处于一个都市之中，玉置浩二的曲让这首歌的灵魂飞到了每个听者的心里，同时又像是一个老者在诉说他的故事，告诉后辈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把握现在才是最重要的，那酒红色的心就应该好好

古村新司的翻唱不像原唱声音的委婉，古村的声音愈加的雄厚大气，荡气回肠，更加的凸显了放掉过去的决心，以及对过去说再见的决往事，以看破世事的洒脱。

林克勤的声音更加的低沉，多的是一份惆怅。酒不醉人人自醉，嫉妒别人被你爱着，就像是红酒，只是加深了我对你的想念与思念罢了。然后虽然都想重燃爱火，可是再也回不去了，多叫人无可奈何去了，多叫人无可奈何。

低吟浅唱进入歌曲，作为作曲者，玉置浩二懂得如何抓住听者的耳朵。虽说只是倾诉，却让你不得不认同他的观点。古村新司更像一个过来人，教你应该对过去更加决绝，好好的去把握现在。谭咏麟随着时代的转变，对待生活的态度也会有所转变，会有今宵有酒今宵醉的感觉在里面，而李克勤却用悲伤情歌

0: 是活在过去，可是我们终究要选择一种我们最爱的方式。任何事情都会有个结果，就像是红酒，总会有被饮尽的时刻。
1: 翻唱连连看，总有一个版本会是你的最爱。

0: 选一精彩继续。
1: 防晒霜涂，小风扇转，冰美式蹲，柏油路煎蛋小场面，把 Excel 格子调成薄荷色，让 PPT 动画飘雪花，空调孔挂半个冰镇西瓜，只要脑洞够大，工位秒变阿尔卑斯大雪山。夏天再硬核，也要自己加戏。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

0: Point One。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台湾民调显示，岛内20到29岁青年群体中，近年来倾向台独的比例有所下降，支持两岸统一的比例持续上升，呈现出年轻世代愈发不认同台独，更倾向支持统一的发展趋势。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朱凤莲答问表示，民进党当局上台以来，大肆兜售台独分裂谬论，处心积虑操纵去中国化，组建两岸交流交往，制造信息茧房，妄图蒙蔽误导台湾民众，特别是青年一代，制造历史记忆混乱和国家认同扭曲，其所作所为背离历史和事实，会越来越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他表示，青年是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来，两岸青年身上寄托着两岸关系的未来，越来越多的

0: 志气、骨气、底气，一同为国家统一、民族复兴携手奋斗。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湖南省近期严重洪涝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今天依法公开宣判北京市平谷区政协原主席王春辉受贿一案，对被告人王春辉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万元。对被告人王春辉受贿犯罪所得及资息予以没收，上缴国库。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冲绳县附近海域20号发生 5.9 级地震。日本气象厅说，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20号11时46分左右，震中位于北纬 27.5 度，东经 128.6 度，震源深度约50千米，震级为 5.9 级，目前无灾害。世界卫生组织此前宣布，本轮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当地时间19号，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世卫组织大会上表示，他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规模和蔓延速度深感担忧。谭德赛称，引发本轮疫情的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暂无针对性的疫苗和治疗方法，他呼吁各国采取措施阻止疫情扩散。此刻提示，入夏后电器火灾进入高发期，消防人员提醒购买电器认准 3C 认证，拒绝三无和假冒伪劣产品，大功率电器应配专用线路，避免多台共用同一插座，防止线路过载发热，电热水壶、电风扇等小家电用完尽快断电，避免长时间通电过火。夏季高温，家中电器应远离阳光的直射，同时避免在其周边堆放易燃可燃物，像空调、配电箱的周围应留出散热空间，避免高温积聚引发自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40度的电脑，70度的火气，100度快炸裂的大脑，统统扔进冰箱。真想给老板提升职加薪，好让他泼一盆冷水。真想每天晚上做一场黄粱美梦。夏天再硬核，也要想得凉爽。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精彩继续。
1: 你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98.1，我是 Icy， 继续在节目里面来跟大家分享满满的好音乐，你也可以通过音乐来告诉我你的故事。继续要来听到的是蔡健雅的《红色高跟鞋》。

0: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

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美方可能不得不对伊朗再予以一击，目前尚不确定。特朗普表示，伊朗正寻求与美方达成协议，他曾决定在19号对伊朗发动袭击，但最终同意给予对方几天时间。美国副总统范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取得很大进展，但美方也准备了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范斯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这是美方的红线。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9号表示，美国将威胁契机之名，伊朗是团结且坚定的，已准备好应对任何军事侵略。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19号公布了新一轮针对伊朗的制裁名单，以此对伊朗进一步极限施压。制裁名单中有12名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个人被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此外，制裁名单中还包括19艘石油、液化石油气和化学品运输船，以及29个贸易和航运类企业。据美国方面19号消息，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称，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消息称，这一提议已获得多个北约成员国支持，但尚未达到其或通过所需的全体一致支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中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中西部和北部、江西南部、海南岛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科维奇19号并从欧洲撤出一个约5000名士兵的装甲旅，并称此举不会削弱北约在当地的防御能力。格林科维奇还说，随着欧洲国家在北约发挥更大作用，美国将减少在欧洲的驻军，并将其自身角色限定于为盟友提供所欠缺的关键军事能力。法国国民议会19号通过一项法案，将在2030年前累计增加360亿欧元国防预算。根据这一法案，法国2030年国防预算将达763亿欧元，预计相当于届时国内生产总值的2.5%。该法案下一步将由参议院审议表决。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19号说，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正寻求对他发出秘密逮捕令。他说，对以色列人发出逮捕令等同于宣战。斯莫特里赫没有透露是从何处获知这一消息，也没有提及国际刑事法院寻求对他发出逮捕令的原因。南非国际关系与合作部19号发表声明，对以色列在国际水域非法扣押驶往加沙的全球坚韧团队并绑架船上南非公民的报道表示严重关切，声明呼吁保持克制。

0: 发生6.1级地震，震源深度81公里，首都利马震感明显。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赛事决赛。决赛将于5月23号举行，中国队将对阵日本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一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
2: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3: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是平静的音乐行者，他们把爱和生活写进音乐。

是喧闹，却也是歌手和听者沟通距离最短的地方。他轻轻地唱，你轻轻地听，他演绎着他内心的世界，你听着他给你的感动，共鸣自然而然的就产生了。人总是因为走了太匆忙，不曾留意来时路上的风景。当然，也有人选择重新走过，他就是李志七。他是音乐唱作人，以民谣为主，用不同的角度看待人生，用不同的方式来谱写人生，走出半生，归来仍是少年。今天我们听到李志七《后海》。

0: 继续。
1: 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继续给大家带来好心情，这里依旧是 FM98.1，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到的这首歌来自 Yummy 的

0: 咸冰淇淋化太快，舔手指呀，咸防晒霜又脱妆了，改走烟熏路线呀，暴雨突袭没带伞，拎上高跟鞋光脚跳泥坑呀，30多度的夏天讲什么道理，夏天再硬核怎么舒适怎么来。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中国同巴西、埃塞俄比亚、阿曼、秘鲁、南非、西班牙、坦桑尼亚、泰国当天在日内瓦万国宫联合举办数智时代，构建更加公平可及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从愿景到实践主题编会。世界卫生组织和相关国家代表专家发言，近300名代表参会。日本东北电力公司20号宣布，在汽轮机厂房内水槽中曾检测出含有放射性物质的微量蒸汽，因而一度暂停反应堆的女川核电站2号机组目前已恢复发电。此刻提示，为精准匹配旅客多样化高频次出行需求，国铁广州局正式开通广站高铁90日计次票、30日定期票，同步优化广深城际计次定期票，新增广州新塘站。此次全新上线的广站高铁计次票定期票覆盖广州站，含同城广州白云站、新兴南、阳春东、阳江北、马踏、茂名南、吴川、湛江北全线路站点，适用于广站高铁站间各等级动车组列车一等座、二等座。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哈密人爱吃的老字号，地道大盘鸡，香飘满城。爱上新疆，爱在东疆，烟火暖心，滋味难忘。在哈密就吃东疆大盘鸡和哈密瓜，东疆大盘鸡好吃又实在。
2: 气温升得高，发际线也退得快，唉，头发少也难得凉快，好想在枸杞保温杯里加一块冰、两块冰、三块冰。不冰的枸杞泡茶在夏天是没有个性的，因为我要喝出扎啤的气势。夏天再硬核也要个性。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种

福常驻。当然也祝愿所有的单身朋友们不负时光，静待良缘，当然希望都能够永远的热爱生活，热爱自己。在浪漫之余啊，我们依旧呢要来关注一下大家的出行安全天气路况呢。最近两天呢这个哈密天气也多变哈，大家都知道，特别是今天从早上一直到这个中午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属于那种大风天气，再加上一种就是沙尘漫漫的这种感觉哈，所以大家出行呢还是要一定要多多注意留意行车安全。那今天咱们哈密城区呢，像白天基本都是属于大风的沙尘天气，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像傍晚出门呢还是因为这个天气早晚温差比较大，还是要多多注意，像比如说出门的时候可以带上一件薄一点的外套。那么像山区还有百里峰区呢，风力可能会更强一些，所以出行呢一定要务必谨慎驾驶。那重点可能提示未来两天呢，咱们这个天气方面的话，像明天好天气，气温呢是慢慢回升，那最低气温是在9度，最高气温是在24度，依旧呢是早晚偏冷，中午偏热的一个特点，所以大家出行呢要记得洋葱式的穿衣法。不过呢像明天呢咱们哈密市域呢风力依旧是比较偏大的，像百里峰区还有国省道的路段会有阵风，局地也会有沙尘天气的出现。那么在路况出行方面呢，晚高峰城区的这个期间，一般我们的晚高峰可能会集中在19:40到20:40之间，所以呢在晚高峰城区呢车流可能会有所缓慢，平稳跟车，一定切勿就是强行加塞或者超车。那么像国省道方面呢，7300沪高速公路、77京津高速辖区国省道的一些这个峰区路段，横峰可能会比较明显，那么大型车辆呢务必要减速慢行，握紧方向盘，杜绝这个比如说急加速急刹车的情况。那么山区路段呢昼夜温差比较大，背阴路面呢可能会温度比较低，体感偏凉，所以在夜间出行要注意保暖的同时呢要谨慎通行。那当然还是那句话，晚高峰行车啊，最美的风景不是赶路，而是平安回家。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此时此刻现在是这个室外的温度为19.5摄氏度啊，相对湿度呢是9%，而且呢今天呢因为咱们哈密市气象台呢也是依旧来发布这个霜冻的一个预计。

好，继续再来关注到的是复兴南路，目前的复兴南路从广东路这边过来，也就是从复兴苑小区然后一直往广东路到天山南路和天山北路的这个红绿灯的路口，现在也基本上会有一个400米到600米之间的缓慢行驶。这个位置呢过来之后呢，走到广东路可能会稍微有所缓解。那么过了广东路，然后您不管是走咱们建设东西路方向也好，还是天山西路到一周大道方向也好，基本都还是比较不错的。继续再来看一下咱们环城路路段，现在在环城路周新幼儿园的门前，也就是从哈密市文化馆，然后呢一直也是到人民检察院到宏顺大厦方向，现在会有双向的东西南北走向的等候，而且呢排队幅度基本上是比较长的。我们行驶在文化馆附近的好朋友们还是要注意耐心等待。同时呢像纬五路，也就是从咱们西河街道国头这个

倡导婚俗改革，提倡这个重登记、强责任、重节俭的一些这个婚俗新风。那么同时呢，我们也会做好一些登记的服务，更加去引导文明家庭的建设，引导年轻人啊能够争做移风易俗的践行者，文明家兴的传承者，用小家的温暖和谐共同来守护祖国大家的繁荣昌盛。当然呢，也希望像我刚才说到的，因为今天是很多人都会领证啊，这是顶级的浪漫了。当然也希望咱们所有的今天的一些领证的好朋友们，还是说我们已经成家的好朋友们，都能够哈，就像我刚才说到的，始于心动啊，终于白首，三餐四季，余生漫漫，幸福常驻。好了，那在19:25，那当然呢，在这个时间还是给大家来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吧。也希望我们在今天这样的一个甜蜜的日子哈，都能够把自己的这个美好呀，或者祝福呀，或者自己的这个另一半啊，或者自己的爱意啊，都能够满满的送出去。我们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周华健的这一首《风雨无阻》。也希望我们每一位今天领证的好朋友幸福满满，遇到不管什么事儿都能够风雨无阻的去前行。

0: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开启了对我国的国事访问行程。有关于这次普京总统访华，俄罗斯各界充满期待，积极准备，高度重视。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中俄两国元首密切交往，保持着友好和融洽的关系。此次两国元首会晤将为双边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列舍特尼科夫表示，中俄两国元首之间保持着友好和融洽的关系，他们就众多议题持续沟通。中国在高科技领域正蓬勃发展，汽车工业正凭借其创新技术进入俄罗斯市场，就像它已经进入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其他市场一样。我们正在启动越来越多的高科技产品联合生产项目，这些奠定了我们未来几年的发展基础，保证了我们自身的发展。一个国家的发展也会惠及另一个国家。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俄中两国元首会晤有助于对俄中各领域合作新目标、新任务做出顶层设计，继续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公平正义贡献力量。俄罗斯科学院世界关系研究所副所长亚历山大·洛马诺夫表示，这次访问非常重要，我们期待两国关系取得突破性进展。访问的重要性在于，我们两国元首可以评估全球形势，确定面向未来的战略规划。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组织冠脉支架集中带量采购第二轮接续采购在天津开标，共15家企业的30个产品参与投标，投标企业全部中选，27个产品获拟中选资格，临床在用的国内外企业主流产品普遍中选。冠脉支架是首个纳入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的品种，具有里程碑意义。总台记者伊朗当地时间20号获悉，目前伊朗和美国的海上对峙仍在持续。稍早前，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在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阻止伊朗港口和海上的商业贸易活动。除了经济打压之外，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还表示，其暂停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军事行动，并表示，伊朗距离利用外交和谈判解决问题的窗口仅剩几天时间。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0号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已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据相关报道，这是纳克维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第二次访问伊朗。韩国三星电子工会当地时间20号表示，由于劳资双方未能就薪资等问题达成协议，工会将于21号依法启动全面罢工。当天，韩国政府对此表示遗憾，并表示将提供最大支持。此刻提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台的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实行。按照规定，入网食品销售者应当在其主页面显著位置依法持续公示真实有效的食品生产经营许可、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备案等信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一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
2: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

0: 朵，只接收温柔频率。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真前照选移动，真前照选移动，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官网。真前照选移动，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五一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哈密华林，点赞有礼，直播放假，连单赠好礼。5月5号终极抽奖，赢按摩椅、空调、洗地机。4月20号至5月5号，大牌疯狂让利，一站式配齐，实惠到家。
1: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0: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

0: 讯，我国存款保险制度依法保障广大存款人合法权益，覆盖境内依法设立所有吸收存款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保障范围广，赔付有标准，安全有底线，不收取任何费用，守护百姓钱袋子，筑牢金融安全网，我们用心守护您的存款安全。
1: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守护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2: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话不算话，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3: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4: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2: 香。
5: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2: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1: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6: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
7: 打开收音机就听981，释放好心情，路况零距离，981快乐到家。

但是好像对这些歌手来说，比较印象深刻的可能有郁可唯，然后呢，再就是吴莫愁了。好像这首歌呢，好像真的是就是你在听它的这种旋律的时候，就会很喜欢这样的，就是满是这种希望和动力的这种歌曲。然后呢，再加上吴莫愁的这种音色和唱功以及台风等等等等，就感觉到哎，这首歌呢还是唱的是唱功很好。再加上吴莫愁自己的特色，真的是把这首歌曲推向了更高的舞台，让很多人都记住这首歌曲。那么当然也把这一首就现在在北京时间的19:43送给守候在我们收听所有的好朋友们，也欢迎您在我们的半点之后来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快乐到家，继续在晚高峰的一个期间陪伴着更多好朋友们一起迎接快乐的下班生活。哎，那此时此刻呢，可能路上呢开始慢慢的车辆有所增多，也希望更多的一些好朋友们开车行驶在路面当中，还是要注意减速慢行，耐心等待，与前车保持安全车距的同时呢，能够保持好心情。看到冷眼旁观看你眼，他说提供路况啊，哈罗公路花园乡中队这一块呢通信光缆掉下来了，他说然后呢是临时支起来的，大车走不了，小车可以正常通行。好，感谢你眼这位好朋友啊，给我们来提供的一个出行的路况提示。那当然呢，我们呢可能会有这个相关部门啊，在稍后的时间也会再进行一个到这个位置呢会进行临时的一个维修。当然也希望更多的一些好朋友们，如果说您行驶在咱们花园乡中队这一块这条路段当中的话呢，还是要注意这个行车当中的安全啊。同时也要注意礼让和避让一下。也说到了位置呢，就是在哈罗公路哈罗路就是花园乡中队这一块有个通信光缆掉下来，那此时此刻呢是临时支起来的，所以大车走不了，小车可以正常通行。那我们的大型车辆呢可能要另外的来规划路线了。看到我们的 So Forward 啊，他说这个想问一下融媒体中心上下班的时间。上下班的时间和我们上下这个上班下班的时间是一样的，上午的时间就是9:30到中午的1点钟啊，1:30，然后下午的就是16:00到晚上的20:00啊，这是上下班的一个时间。那同时呢，我们的有位微信好友啊，也是接连啊这几天呢来发来的一些帮忙的信息啊，来说到的就是警察小区的2楼有104平方米的房屋要对外出售，中等装修，临近公园啊，价格面议，联系人呢是孙女士，有意向的朋友呢可以来联系她，电话是13209026732，13209026732。那位置呢是在警察小区的2楼，104，在警察小区的2楼104，有意向的朋友可以来联系孙女士啊。好，19:46，那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一个路况的出行。那整个市区呢交通压力基本上可能还是集中在了我们常说到了几个堵点啊，像包括红星医院的正门和侧门方向，像比如说目前呢在胜利路丁字路口，然后一直往红星医院的正门，现在会有双向分段式不同程度的等候，以及红星医院涵洞从园林路过来，然后一直往红星医院到红星医院的这个正门方向，那这个方向呢是全线路的一个排队的。那么对向车道从红星医院的红绿灯，然后一直往园林路方向到锦江酒店方向都是保持通畅，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去选择路段来规划路段进行行驶。那此时此刻呢，在第15小学的位置，也就是田园东路，那目前的田园东路现在也会有不同程度的分段式排队基本上现在目前呢可能也是集中在我们孩子们要集中放学的一个时间段，所以我们更多家属人朋友们开车行驶在一些学校门前附近还是要注意减速慢行。那继续再来看一下这个红星就是火车站方向吧，目前呢也就是在复兴路和北环路的红绿灯交汇处，此时此刻可能从铁路12街小区然后一直排队排到了北环路复兴路的红绿灯，以及对向车道呢也是从火车站路口过来在铁路6街小区的位置，然后也是一直往复兴路和北环路的交汇处，在红绿灯底下也是有一个300米左右的等候，那基本上过了这个红绿灯就会缓解很多，大家不用太着急。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川渝大厦的位置。那目前呢，在川渝大厦一直也是往瑞华大厦，就是天山南路到天山北路交汇处路口，现在也会有400米到600米之间的等待。那这个位置呢，过了这个红绿灯，然后您往天山北路走的话呢，基本都是保持一路通畅。
那继续把目光转向到的是第四小学门前，那目前呢在青年南路丁字路口过来，然后往第四小学到振华大厦方向，在红绿灯底下，现在也仍然会有400米左右的排队，那这个位置也会排一到

两个红绿灯的时间，所以大家行驶在这个位置不用太着急，因为现在呢基本上呢晚高峰啊可能刚刚开始，会持续在一直持续到8:40左右，所以也希望我们更多好朋友们哈，行驶在这个路面当中呢，可以来提早的规划您的一个出行路线，避开我们晚高峰的一个出行的高峰期。最近呢我们很多朋友呢可能有出行计划呢，在买票购票的时候呢，可能会看到就是咱们12306购票的页面会出现敬字，哎，这是什么意思呢？敬啊就是尊敬的敬。那么最近呢也是有记者啊从咱们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来了解到，为了更好的去服务广大老

也就是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啊。那么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那么在非节假日，比如说这个周一到周五，比如周一的12点钟到周五的12点钟，乘坐部分的这个动车组列车，那比如铁路12306来标注的净字的这个车次，那么列车实行的是票价呢折上折的优惠，可以在执行票价基础之上呢再享受9折的优惠。那么相关的优惠车票呢也会在已经在前两天就开始发售了，就5月15号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发售了。那如果说我们在这个不是节假日期间的啊，而且到周一到周就是非节假日期间，周一到周五，周一12点到周五的12点，哎，可以要出行计划的，不妨可以看一看自己的这个车票是不是可以也能够享受到这个折上折啊。因为根据咱们国铁集团的一个客运相关负责人介绍，那么此次优惠服务呢也是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而且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身份证，还有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还有这个外国人永居这个永久居留的身份证，还有临时身份证证明，以及居民户口本的这个购票的老年旅客。那咱们像这个铁路12306啊，将会与相关的一些优惠的车次呢，只有标注净字来享受优惠的车票呢，在票的这个页面啊标识这个长者优惠的字样，那么成功购票这个出行的老年会员的旅客也会同时来享受普通常旅客的这种会员3倍积分的优惠。那积分呢也可以用于去兑换火车票或者是办理座位的升席业务。那当然值得关注的就是按照相关的规定呢，比如说持有残疾人军人证，还有残疾军人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这个队伍的这个残疾人员证和咱们中国公民凭证，可以去购买优待票。那如果说相关的公民年满60周岁，也可以享受这个原有的持带这个票价的基础之上呢，再享受9折的优惠。那么该负责人也介绍啊，说近年来呢，铁路部门也是围绕比如说购票、候车、乘车、交通这个等一些这个出行的各环节，推出了一系列的比如适合一些老龄化的一些服务的举措。那么铁路12306网站还有客户端的 APP 也是推出了敬老版，操作界面呢是直接是直观易懂的，那推出了老年这个旅客电话订票服务，保留了车站的一些窗口人员售票和现金的服务，当然也是为了满足咱们年满60周岁老年旅客的一个自动优先配售下铺，为年满65周岁无陪伴而且行动不便的老人呢，来提供专车的一个专区候车、爱心通道，来引导帮扶等一些服务特定的需求。以老年旅客为主要群体的一些银发旅游的一些这个列车，对硬件设施进行一些适老化的改造，来精心设计旅游线路，来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能够更好的去满足啊老年旅客的个性化、多样化的出行需求。也是有力的来提升了旅客的一些铁路公共服务方面的一些水平和老年旅客的出行体验。当然呢，咱们这个该负责人也介绍说，下一步啊，铁路部门也会认真去听取广大旅客的一个意见和建议，持续去提升老龄化的一些这个服务的质量，推出更多一些适合比如说我们老年朋友的一些客户的这个客运产品，助力老年旅客来遵循比如说这个诗与远方，想要出去旅游，看看花花草草，享受一下大自然，进一步去激发一些我们养老消费市场的潜能，为促进银发经济发展，扩大服务消费啊，注入新动能。我相信呢，其实有的时候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啊。一到了这个退休的年龄的时候呢，如果真的没什么事儿的话，真的可以带着家人或者带着自己的这个老伴儿哈，哎，这个买上咱们这个优惠的火车票，哎，出去玩一玩，走一走，享受一下我们美好的一个晚年生活。

0: 好，19:53。好，看到我们的这位好朋友来发布，他说这个晚高峰期间啊，有一些路段呢交通压力特别大，特别堵，希望能够有交警在指挥。您放心啊，因为到了下班的时间呢，我们的交警朋友呢都会在现场，特别是一些交通压力比较大的一些路口的时候呢，都会去指挥这个路上的一个出行那个交通的一个情况的。所以也希望更多的一些好朋友们哈，一定是在下班的期间，因为属于人多车多的一个时间段哈，咱们不管是出行也好，还是回家也好，都能够保持好一个车速的同时呢，也希望您能够平安快乐回家。好，看看时间19:54，那由于时间上的关系呢，今天的陪伴就要在这里和各位好朋友来说再见了，也感谢您的收听和守候，那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和您不见不散，拜拜。
1: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2: 好想用冰镇面膜贴走大腿赘肉，好想夏天的汗珠能在锁骨荡秋千，好想，哎，还是算了吧。脂肪是我自带的隔热层，
3: 嘉宾热量清零，
2: 夏天再硬核，瘦身也摆烂。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联合国19号发布2026年中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为2.5%，较今年1月的预测下调0.2个百分点。发达经济体2026年的通胀率预计将上升至2.9%，发展中经济体通胀率预计将升至5.2%。报告指出，中东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并加剧全球不确定性。欧盟委员会19号宣布，因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引发化肥价格飙升，欧盟已通过农业扶持计划拨付应急资金，向受影响最严重的农民提供有针对性的特别支持，帮助他们购买下一季作物所需化肥。根据计划，欧盟委员会拟动用欧盟农业危机

其他方面，美国国会参议院19号以50票赞成47票反对的表决结果推进一项旨在限制总统特朗普动武权力的法案，要求特朗普今后对伊朗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必须获得国会批准。该法案距离生效尚需经过几道程序。关于媒体报道美国最近取消本月向波兰部署一支4000多人美军部队的计划，美国副总统曼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这是一次例行轮换推迟。曼斯说，他认为这对欧洲而言并非坏事，实际上是鼓励欧洲承担起更多的自主责任。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19号宣布，他已被选为工党在英格兰马克菲尔德区下院议员。

人生就像是杯中的酒，会喝的人是享受，不会喝的人是受罪。人不同，各种滋味也不同。生命中有些人浓烈如酒，疯狂似醉，却是醒来无处觅。缘深缘浅，如此这般，无数相遇，无数离别，或许不舍，或许期待，终得悟，不如守着以清心，淡然而浅浅的笑。来听到康树龙的问。

0: 尽在 FM 98.1。
1: 音乐的力量不可估量，这里是 FM 98.1，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接下来分享这首《天涯》，来自于风小珍。

张旗鼓的离开都是试探，真正的离开是悄无声息的。真正的失望不是怒骂，不是嚎啕大哭，也不是冲你发脾气，而是沉默不语，是你做什么我都觉得没有再跟你说话的必要了。

0: 啤酒肚和方向盘较着劲，学区房房价在引擎盖上滋滋作响，后视镜里老婆唠叨着隔壁老王又升职了，熄火关灯，座椅后调45度，让周杰伦的晴天把皱巴巴的衬衫熨平，3块钱的冰镇汽水是专属男人的夏日交响诗，夏天再硬核也要给自己加冰。
1: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0: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现在已经是20:46。来听到是阿牛，妈妈的爱有多少斤。

要太在意别人对你做过什么，还要记得别人对你的点滴恩情，不要在意别人怎样恶意攻击，你要做的是一身轻，雾霾总会随着你绕着走，不要在意你失去了多少，经历是生活里的墓碑，也是积淀石。听到梁咏琪所带来的偏见，

对你说请不要走，你不会还是放开手不回头。如果今天我开口说请原谅我，过去的错你会不会

路过今天，我开口说情缘难忘，过去的错你会不会

0: This is FM 98.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如果伊朗不与美国达成协议，美国可能不得不再给伊朗一次重击。他还称，此前一天只差一个小时就要下令打击伊朗。美国媒体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消息称，特朗普正宣布推迟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之前，实际上并未做出打击伊朗的决定。特朗普18号晚召集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听取了对伊朗军事行动计划的

0: 简要报告，这表明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战争。特朗普19号称，美随时可以对伊朗发动攻击。美国媒体日前援引两名中东国家官员的消息称，美国和以色列正在进行与伊朗停火以来最大规模的密集战备。伊朗军政要员连日来表示，若敌方再次动武，伊朗将坚决回击。媒体披露的美国情报机构5月初评估报告显示，伊朗仍保有战事前约70%的导弹库存和导弹发射器，其导弹能力依然可观。美国军方匿名官员告诉媒体，这是因为伊朗大量的弹道导弹和导弹发射器深藏于花岗岩山体内的地下工事中，美军轰炸了这些工事的入口，致其坍塌，但并不能彻底摧毁伊朗的导弹库。伊朗利用停火的这段时间，已挖掘清理了相当一部分被炸的导弹库，能够重新使用。当地时间5月1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阻止商业贸易进出伊朗港口。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目前已有89艘商业船只被重新引导，以确保相关船只遵守美国封锁措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南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近日，湖南省部分地区遭受严重洪涝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记者今天了解到，今年1月，全国电子计价秤智慧计量监管平台正式上线运行。截至目前，平台建设已取得阶段性成效，累计入驻单位达6750家。同时，该平台推行一秤一码，为每台秤具建立电子身份证，消费者只需扫一扫或碰一碰，即可核对秤具的身份信息和检定状态，让公平计量，看得见，可监督。据韩国媒体20号报道，韩国三星电子工会有薪资等问题达成协议，工会将于21号依法启动全面罢工。消息公布后，三星电子的股价一度下跌超过3%。此刻提示，记者从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获悉，2026年6月6日起，海口往返雅加达航线将加密至1周6班，进一步助力中国东盟区域互联互通，提升海南自贸港与印度尼西亚商务往来旅游出行便捷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老字号，地道大盘鸡，香飘满城。爱上新疆，爱在东疆，烟火暖心，滋味难忘。在哈密就是东疆大盘鸡和哈密瓜，东疆大盘鸡好吃又实在。
2: 给热昏的恋爱脑，喂杯冰奶茶；给热搜上的破事，喂块冰西瓜。把加班表放进小冰箱，冻成棒棒冰。把老板的心灵鸡汤撒点冰茶，这个夏天冷暴力才是最高礼。
3: 马年的奔，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乐尽在 FM 98.1。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8.1。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飞机场的10:30，这个是由陶喆填词并且谱曲的一首歌，大家都很熟这首歌，而且他的 MV 拍出来也很有意思，出自于1997年发行的专辑。

哭就畅快淋漓，笑就随心所欲，玩就敞开胸怀，爱就淋漓尽致。人生何必扭扭捏捏，做就勇往直前，干就下定决心，冲就一发不可收拾，休息呢就放下一切，生活何必畏首畏尾呢？继续要听到的接下来这首歌《雨中的玫瑰》，这个是偶像剧《花非花雾非雾》的一个插曲，由张睿演唱。这首《雨中的玫瑰》不仅改变了原来的雨，更是加长了歌曲的时间，也是瑞士他们又一个非常大的福利。

0: 五一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哈密华林，点赞有礼，直播放假，连单赠好礼。五月五号终极抽奖，赢按摩椅、空调、洗地机。四月二十号至五月五号，大牌疯狂让利，一站式配齐，实惠到家。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2: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中的男女因为距离时间让感情变得不确定而模糊，但是对于彼此的思念就像是如同玻璃一样的清晰起来。彼此的分隔时而造就的渴望，时而造就的不安，纠结的情绪让双方的爱情寸步难行。或许会选择无奈的放手，或许会选择勇敢的追求，究竟应该放手还是去追求呢？接下来送上这首《依赖》，来自于张靓颖。

想他吗？还是在自欺欺人的消遣？明明爱着，偏偏要表现得不太明显。

0: 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真正想听的那一句。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央广的各位听众、网友，晚上好，我是眼玲。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篇文章，请不要用你的三观来要求整个世界。近几年我们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最常出现的一个名词就是三观，动辄就是三观不合，真的不能做朋友，别和三观不合的人谈恋爱，三观不合的人相处起来有多累。可是什么才是真正的三观不合呢？你喜欢大海，我喜欢门前小溪，这不叫三观不合，这只是三观不同。你喜欢大海，我喜欢小溪，可你非要说我喜欢小溪就是心胸狭窄、见识太少，而你喜欢大海就是格局大、就是见过世面，这才是三观不合。在知乎上有人问，有哪些看似聪明实则很傻的行为，最高赞的答案只有四个字，好为人师。在生活中有太多好为人师的人，他们以为自己聪明无比，实际上却是愚蠢而不自知。你总可以发现一些人就是标准答案，热衷于去评判别人，打着我为你好的道德旗帜去绑架别人。你穿的少点儿，他们就说你穿得这么暴露，你穿得多点儿，他们就说你穿得这么保守。你天天去健身房，为了保持身材拼命流汗，他们就说跑步去什么健身房，这不是浪费钱吗？你辛辛苦苦上班，攒下钱买个贵点的包包，对自己好点儿，他们就说你物质败家，不会过日子。你生完孩子之后去找工作，他们就说女人结婚后就应该辞职做家务带孩子。他们高高在上，盛气凌人，随意诋毁别人。对于这种人，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远离，连维持一种表面的和谐都不需要。乌合之众里面有一句话，当一个人自己的事情没有处理的价值时，就会把注意力转向身边人，所以热衷于去指点别人的人其实是自我认同出了问题，他渴望通过指点别人去获得自身价值的肯定，可是得来的结果却恰恰相反。我一直很喜欢一句话叫君子和而不同，意思是说我们关系很好，但是彼此拥有不同的意见，你不指责我，我不指责你，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句话想一想就觉得酷。每个人都有傲慢好胜的心理，都想教训别人，都想指导别人，这是人的毛病，得改。尊重彼此的三观是人与人交往的前提，也是成年人相处时最该有的能力。真正舒服的相处不是寻求所有东西都一致，而是懂得尊重彼此的不同。好了，各位朋友，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是眼玲。

98.1，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接下来他讲一首在树上唱歌，来自于郭靖。

0: 防晒霜，涂，小风扇，转，冰美式，蹲，柏油露煎蛋，小场面，把 Excel 格子调成薄荷色，让 PPT 动画飘雪花，空调孔挂半个冰镇西瓜，只要脑洞够大，工位秒变阿尔卑斯大雪山。夏天再硬核，也要自己加戏。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精彩继续。
1: 现在时间21:46。我对天空说，这首歌是潘玮柏的一个演唱，易家扬的作词，阿庆的作曲，收录在了专辑《天堂来的孩子》原声大碟里面，也是电视剧《天堂的孩子》的一个插曲，一起来听吧。

成长的过程就是一个破茧成蝶的过程，年少的轻狂，白日放歌纵逸，随着尝遍世间毒草而克制，温润收敛，不再向似水年华索取，而是向光阴贡献渐次低温的心。那些稍纵即逝的美都会被记得，那些暴烈的邪恶渐次遗忘，与生活化干戈为玉帛，任意东西风烟俱尽，不问因果。接下来送上这首《冲动》，来自于萧亚轩。

FM 90.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中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中西部和北部、江西南部、海南岛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西北部和西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总台记者从广东省中山市三防指挥部了解到，目前中山市三角镇3小时雨量已达100毫米，预计强降雨仍将持续。中山市气象台今天6点29分将三角镇暴雨预警信号升级为红色。目前小榄镇、黄浦镇、南头镇、东凤镇、富沙镇、板福镇、大涌镇、三角镇暴雨红色预警，其余镇街暴雨橙色预警继续生效。根据中山市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规定，中山市三防指挥部于今天5点16分启动防汛防暴雨三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于5月17号到21号在哈尔滨举办。本届博览会现场发布500余项，全面展示800余项新项目、新合作、新技术。新品涵盖高端智能装备、前沿人工智能产品、文创工艺等多个领域。总台记者了解到，自5月17号7点以来，湖南石门遭遇今年以来第一轮强降雨过程。截至目前，石门全县共有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受灾人口103247人，5人死亡，11人失联，应急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之中。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白宫说，他希望非常迅速地结束伊朗战事。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已经厌倦了这场战事。过去一段时间，特朗普已多次表示伊朗战事接近结束。英国航运媒体劳埃德船舶日报19号在社交媒体上援引追踪数据称，5月11号到17号至少有54艘船穿越霍尔木斯海峡，而前一周仅有25艘。美国国防部19号发表声明说，已将美军驻欧洲的旅级战斗队总数从4个缩减至3个，这使得美军驻欧洲旅级战斗队规模回到2021年的水平。声明说，这一

0: 方出现临时推迟。当地时间5月1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即日起到22号期间，委内瑞拉政府将根据民主共存大赦法案释放300人。根据委内瑞拉政府公布的信息，今年2月通过该大赦法案后，截至4月已有8616人从中受益。此刻提示，北京时间今天2026亚足联 U17 亚洲杯结束全部半决赛争夺，中国 U17 男足2-0力克澳大利亚队晋级决赛，这是中国队时隔22年再次进入该项赛事的决赛。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40度的电脑，70度的火气，100度快炸裂的大脑，统统扔进冰箱。真想给老板提升职加薪，好让他泼一盆冷水。真想每天晚上做一场黄粱美梦。夏天再硬核，也要想得凉爽，也要想得凉爽。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好音乐尽在 FM 98.1。
1: 开车的时候如果没有音乐的话，总会显得有一些孤单，所以就让你的车厢充盈着好音乐吧。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98.1，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这首叫做《最初的起点》。

很多时候谈恋爱啊，我们总是会把对方放到对立面，很多时候呢我们会跟他较劲，或许是因为我们真的太在乎他，所以呢会放大他身上的一切，而那些呢他身上跟我们不那么和谐的东西，反倒呢就会成为我们呢常常会去抵抗的事物。所以呢两个人在一起最重要的是肩并肩，而不是呢站在对立面。继续来分享隔壁老樊所带来的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

0: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98.1即将为您带来。

些情绪，就像当年呢，像 Will Smith 和他的儿子一起来出演的电影叫做《当幸福来敲门》。确实呢，在这个电影当中，你会发现人如果不被逼到一个境地，也许真的不会爆发他的小宇宙。然后呢，你看到这部电影，你才会发现说，其实一个人的奋斗是都可以拍成电影。关于呢幸福来敲门，或者关于呢什么来敲门，这都是一种隐喻。所以有的时候呢，生活当中其实都是非常平淡的各种词汇以及人与事。音乐最好的办法呢，就是可以让你在里面找到一些风花雪月的东西。听到这首叫做《庆幸有你爱我》。

0: 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有些书藏着生命的孤寂与清欢，在阅读的时候让我们对照自己的生命体验，从而得到更有力量的启发。各位晚上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今晚陪你一起读书的主持人戴戴。本期节目我邀您一起翻开的这本书来自散文作家李娟的《遥远的向日葵地》。这本书延续了作家李娟《阿勒泰的角落》《冬牧场》的写作风格，他仍然写一些遥远地方的人事与风物，戈壁、沙

还有火爆脾气的妈妈，走到生命尽头的外婆，以及鸡鸭兔子和狗，完完全全是裸露在大自然中的脆弱生活，但又充满着乐观豁达以及生命的尊严甚至庄严。作者在书中写，我还有一个梦，就是过真正与大地相关的生活。这个梦里，我有一块土地，有一座结实的房子。说起来好像和我妈眼下这种日子没什么不同，其实还是不同的，至少它更稳定，更长久，更简单。这个梦对我来说时远时近，有好几次我都已经下定决心，我开始在我妈所在的村子里寻找合适的宅基地，开始画设计图纸。后来我去了城市，仍念念不忘这个计划。每当我为生活杂事奔忙，焦虑疲惫，难以入睡，我便闭上眼，抱着枕头，在黑暗中继续展开。

入睡眠。我去过很多地方，住过好多房子，睡过各种床。我想这一切都是暂时的，所以我从不曾畏惧过生活的改变。

遥远的向日葵地，这是当代作家李娟创作的散文集。李娟书写了他们一家生活劳作在阿勒泰乌伦古河沿岸，种植向日葵为生数年间的经历。辛苦单调的种植生活，缺水缺粮，缺乏生存必要物资，那本是天地之下荒凉寂静的一隅，而在李娟动人的笔下，还原成生命富有激情浪漫的一幕幕。若无其事的兔子，迈步奔腾的小狗，漫天金黄瓮声阵阵的蜜蜂，劳作在灿烂流浪的旅者，满心柔情地接受活在世上的命运。李娟书写向日葵的播种、育苗、成熟、灿烂、欠收或是丰收，其实写的是等待、隐忍与离别，写的是人们熟视无睹的金色向日葵之外的来龙去脉。那些沉重而美丽的事物，在以万物为刍狗的天地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相偎相依，生命对生命的依恋和怜惜。

品味书香，今晚邀您一起阅读分享的这本书来自作家李娟，遥远的向日葵地。让我们翻开这本书，一起读到书中的繁盛篇章。我常常想，100多年前最早决定定居此处的那些农人，一定再无路可走了。他们一路向北，在茫茫沙漠中没日没夜的跋涉，前方视野尽头陷落大地的绿色河谷，顿时倒落在地，痛哭出声。他们随身带着种子，那是漫长的流浪中唯一不曾放弃的事物。他们以羊肠灌水，制成简陋的水平仪，勘测地势，垦荒，开渠。在第一个春天的灌溉期，他们日夜守在渠边，每当水流不畅，就用铁锨把堵塞在水阀口的鱼群铲开。那时鱼还不知河流已经被打开缺口，更不知何为农田。他们肥大笨拙，无忧无虑，他们争先恐后涌入水渠，然后纷纷搁浅在秧苗出生的土地上。秧苗单薄，天地寂静，阳光下枯萎的鱼尸银光闪闪，像是这片大地上唯一的繁盛。冬天河面冰封，人们凿开冰窟，将长长的红绳垂放水中，虽然无饵无钩，仍很快。

有拐弯处的浅水里，如堆满了珠宝，璀璨耀眼。若在此处取水，一桶水里有半桶都是细碎小鱼。人们大量捕捞小鱼，晾干喂养牲畜，牲畜吃得浑身鱼腥气。冬天牲畜被宰杀炖熟后，肉汤都是腥的。世界改变了，鱼越来越少，人越来越多，耕地不断扩张，沿着唯一的河流两岸上下蔓延。才开始它们如吸吮乳汁般吸吮河流，到后来如吸吮鲜血般吸吮河流，再后来河流被截断，强行引往荒野深处，在那里新开垦的土地一望无垠。无论是种子播下之后，还是农作物丰收之时，这片土地看上去总是空旷而荒凉，迅速萎缩，短短几年便由淡水湖变成咸水湖，从此再也没有鱼了。又过去很多很多年，我们一家才来到这里，我们面对的又是一片逾万亩的新垦土地，仿佛什么都不曾发生。路也是新的，荒野中两行平行的轮胎折印，水渠也是新的，水泥坚硬，渠边寸草不生，仿佛一切刚刚开始。只有那条河旧了，老了，远在数公里之外，河床开阔，水流窄浅。而鱼又回来了，他们历经漫长而孤独的周折，他们彼此间一条远离一条，深深隐秘在水底阴影处。和这块土地上的其他种植户一样，我们也在自己承包的地上种了向日葵。这块土地也许并不适合种植这种作物，它过于贫瘠，而向日葵油性大，太损耗地力。但是与其他寥寥几种能存活此处的作物相比，如此看来，我们和100年前第一个来此处开荒定居的人其实没什么不同，仿佛除了掠夺什么也顾不上了。记得第一年我们全家上阵，我也回家帮了几天忙，我妈租了一辆大卡车，几乎把半个家都挪到了地边，90多岁的外婆也带上了两条狗，所有的鸡鸭鹅，连几盆花草也没落下。出发头一晚无星无月，我们连夜处理种子，我妈和我叔叔两人用铁锨不停地翻动种子，使之均匀沾染红色的农药汁液，我在旁边帮忙打着手电筒，整夜默默无语，整夜紧张又漫长。手电光芒静止不动，笼罩着黑暗中上下翻飞的红色颗粒，它们隔天就要被深埋大地。这是种子的红色军团，在地底庄严列队，横平竖直。那时我妈和我叔叔就是点兵的大王，检阅的首长，站在地头。而熬过漫漫长冬的荒野鼠类，在地底深处遇到这些红色种子，它们绕其左右，饥饿而畏惧。后来这饥饿与畏惧渗入红色之中。此时此刻，我妈和我叔叔的紧张与忧虑也渗入红色之中。外婆不愿离家，她在屋里咒骂，却无可奈何。她年迈衰弱，已无法离开我们独自生存。她的痛苦与愤怒也渗入着红色。同时渗入的还有我的悲哀，我的疲惫。我一动不动举着手电，
手电光芒在无边黑暗

中撑开一道小小的缝隙，荒野中远远近近的流浪植物都向这道光芒靠拢。一百年前的农人也来了，哪怕已经死去了一百年，他们仍随身带着种子，他们也渴望这神奇的红色。所有消失的鱼也在黑暗中现身，一尾接一尾沉默，一尾接一尾沉默，游入红色之中。我仿佛看到充满红色，黑暗中坚定不移的红色。我仿佛端着满满一碗水，站在悬于万丈深渊之上的一根丝线上。

0: 每一次阅读，内心都会经历一次繁花盛放或者山河激荡，
1: 它有种雄踞人间烟火之上的
2: 那远的蝴蝶，那吒金
3: 屋子里的尘埃在光线里肆意舞动。
4: 巴克一向是尽忠职守的好领队，现在居然会
5: 品味书香，
0: 品味书香，
5: 从阅读中发现生活的真谛，
0: 获取前行的动力。

圈的遥远的向日葵地里书中的繁盛的篇章。有人说这本书是写给都市人的桃源梦，在普通人看来，向日葵有着美好的象征，在很多时候总是与激情和勇气有关。然而作家李娟说，他们不只是有开花时节灿烂壮美的面目，更多的时候还有等待、忍受与离别的面目。书中有很多的句子，相信很多读者都非常的喜欢，并且能够找到共鸣。比如下面的这一段：没有一棵树，没有一个人，天上的云像河水一样的流淌，黄昏时刻的空气如液体般明亮，一万遍置身于此，感官仍无丝毫磨损，孤独感完美无缺。所谓希望，就是付出努力，有可能比完全放弃强一点点。还比如下面的这一句：水在光明之处艰难跋涉，在黑暗之处一路绿灯的奔赴顶点，那是水在这片大地上所能达到的最高的高度，葵花的高度。人是被时间磨损的吗？不是的，人是被各种各样的离别磨损的。对我们来说，葵花地何尝不是永恒的存在？三个月结束后，它产生的财富滋养我们的命运，它的美景纠缠我们的记忆，与它有关的一切将与我们漫长的余生息息相关。正如作者所写，沙漠中神出鬼没的四脚蛇，依偎在外婆脚边的可爱小狗赛虎，在阿勒泰上班时母亲看望他时对他的关爱。作者的故事读起来非常的朴实，但是却令人感到温暖和幸福。这些温暖和幸福来源于劳动带给人的满足感。每当向日葵收获时，母亲的喜悦溢于言表，而一旦干旱袭来，作者写，我妈日夜忧心，她面对的不但是财产的损失，更是生命的消逝。亲眼看着一点点长成的生命，再亲眼看着他们一点点枯

枯萎，是耕种者一点点枯萎，是耕种者千百年来共有的痛苦。用爱知足智慧，将贫穷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充满欢乐和希望的，不只是作者的母亲，也是我们这个勤劳民族每一个农民的特征。阿勒泰戈壁草原农民的生活就这样一点一滴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不做作，无野心，不模仿，不编造，作者的笔下永远是自己全身心感受到的事物。作品里的母亲、外婆，包括作者李娟本人，名为丑丑和赛虎的两只狗，若干鸡鸭兔子等，都是这部小说的主角。他们个个形象鲜明，性格各异，一同与广袤的阿勒泰戈壁保持着相依，又与之对抗，为之敬畏。他们只是亿万人类中最普通的星星点点，接近于尘土的颜色，却完美地诠释了孤独的凄美与悲壮。李娟用她朴实的几乎看不到光泽的文字，传递出一种直指人心的落寞、灿烂和喧哗。这是一种文字的力量，这种力量将原本孤独到骨子里的生活焕发出了勃勃的生机。

贫瘠看不到尽头的茫茫大地。仅仅两三个人以传统手工的方式伺候着几百亩的向日葵地。我想正是作者的乐观才拥有这样的力量，将生活的苦转化成他笔下的温柔、调侃、自嘲以及看似漫不经心的隐忍。这本作者李娟的《遥远的向日葵地》，书中描述的都是普通农民耕种的日常，看着他们的生活清贫而辛苦，但作者的文字总能给人以积极向上的力量，让我们看不到一丝对生活的抱怨，而只有感动与欣喜。作家刘亮程曾评价李娟说，我为能读到这样的散文感到幸福，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家已经很难写出这种东西了，那些会写文章的人几乎用全部的人生去学做文章了，不大知道生活是怎么回事。只有像李娟这样不是作家的山野女孩，做着裁缝，卖着小百货，怀着对生存本能的感激与新奇，一个人面对整个的山野草原，才写出不一样的天才般。

生活再难，只要乐观地面对每一天，总会有希望的。就像作者所言，一切总会过去的。人之所以能够感到幸福，那不是因为生活的舒适，而是因为生活的有希望。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继续邀您一起翻开这本《遥远的向日葵地》，书中自有诗和远方。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节目，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品味书香。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翻开李娟的这本《遥远的向日葵地》，并且继续为您播出《诗歌千载少年游》暑期特别策划。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翻开的这本《遥远的向日葵地》，作者是李娟。书中所描写的向日葵地在阿勒泰戈壁草原的乌伦古河南岸，是作者母亲多年前承包耕种的一片贫瘠的土地。正是这样的一片炙热的土地，孕育了李娟这样朴素的灵魂，也孕育了李娟简单而明亮的文字。书中

向日葵代表着希望与理想，满载着人们内心的希冀与执着，而向日葵远远不止开花时的灿烂壮美，更多的还是等待，也蕴含着到来与离别。向日葵艰辛的成长历程，也像我们人生的道路，充满着种种滋味。在这本遥远的向日葵地当中，还有一篇特别点题的文章，名字叫《金色》，我们一起翻开这个篇章，读到其中的片段。

蜜蜂来了，花盘瞬间达到金色的巅峰状态，金色王国城门大开，鼓乐高奏，金色的高音一路升调，磅礴直指音域最顶端。在万亩葵花的结束，盛大的秋天全面到来。想起外婆孤独的赞美，真好看呀，到处都是亮堂堂的。忍不住再一次猜测他为什么会死，为什么舍得离去。外婆，你看，你放弃的世界丝毫没有变化，你最迷恋的亮堂堂的盛况年年准时到来，毫不迟疑。那么外婆，死亡又是怎样炫目的金色呢？在北方的广阔大地上，从夏末至初秋，每一个村庄都富可敌国，每一棵树都是黄金之树，尤其是白桦树，它除了黄金还有白银，它通体耀眼，浑身颤抖，光芒四射。但它的金色永远还差一点红色，它的银色永远差一点蓝色。它站在那里，欲壑难填，一棵树就沦陷了半个秋天，另外半个秋天为另一棵白桦所沦陷。但是在这两棵白桦之外，还有成

命运、人的意志、人的勇气与热情倾注其中，麦浪滚滚，田畦蜿蜒。在大地上，除了白昼之外，麦田的金色是最大的光明。饲草的金色是高处的光明，收割牧草的人们驾着马车往返荒野与村庄之间。很快，家家户户屋顶隆起绿色的皇冠，然后没几天就变成金色的皇冠。从绿色到金色，对一枚叶片来说是千里迢迢的路途，但对于一个村庄来说，不过一夜之间，仅隔一场梦境。

遥远的遥远的李娟创作的散文集。李娟书写了他们一家生活劳作在阿勒泰乌伦古河沿岸，种植向日葵为生数年间的经历，辛苦单调的种植生活，缺水缺粮，缺乏生存必要物资。那本是天地之下荒凉寂静的一隅，而在李娟动人的笔下，还原成生命富有激情浪漫的一幕幕。若无其事的兔子，迈步奔腾的小狗，漫天金黄瓮声阵阵的蜜蜂，劳作在灿烂葵花地的母亲，这些在大地流浪的旅者，满心柔情地接受活在世上的命运。李娟书写向日葵的播种、育苗、成熟、灿烂、欠收或是丰收，其实写的是等待、隐忍与离别，写的是人们熟视无睹的金色向日葵之外的来龙去脉。那些沉重而美丽的事物，在以万物为刍狗的天地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相偎相依，生命对生命的依恋和怜惜。

0: 以上就是今晚向各位一起遥远的向日葵地。作者李娟在这本书的后记中写道，向日葵有美好的形象和美好的象征，在很多时候总是与激情和勇气有关。我写的时候也想往这方面靠，可是向日葵不同意。种子时的向日葵，秧苗时的向日葵。
1: 刚刚听到
2: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3: 我是此刻主播舒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表示，台湾问题是这次中美元首会晤的重要议题之一，我们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稳定发展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还有记者问，上海市文旅局日前公告，上海居民可申请赴金马旅游，11号首批上海游客抵达金门，11号首批上海游客抵达金门，报道称这为当地旅游业迎来春宴。金门县政府表示，今年规划办理4期金门观光旅游推介会，将积极拓展大陆旅游市场。请问对此有何评论？下一步如何推动两岸旅游交流更好恢复和发展？发言人朱凤莲表示，对于恢复上海居民赴金门马祖旅游及金门方面的积极反响，我们乐见其成。这充分显示了两岸同胞，特别是金门乡亲，对两岸人员往来正常化和交流合作常态化的热切期盼。台湾有关方面应顺应民意，正视岛内旅游业界和民众的呼声，尽快解除不合理禁止。

0: 线，推动两岸旅游交流恢复正常。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公安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去年以来公安机关打击防范经济犯罪主要情况。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广大投资者对个别上市公司搞财务造假的问题深恶痛绝，公安机关坚持对这类犯罪零容忍，对公司强保护。对上市公司财务造假类犯罪，公安机关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从严惩治涉嫌犯罪的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深挖财务造假背后的挪用资金、植入公司资产的犯罪行为，对参与和配合造假的中介机构及第三方一案双查，对相关犯罪实施全链条、全方位、全环节打击。今天由中船大连造船山船重工建造的 11.5 万吨邮轮正式交付，比合同交船期提前了160多天。马来西亚外交部19号晚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在国际水域非法拦截并扣押驶往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成员及船只。声明表示，该船队当时正执行前往加沙地带的和平人道主义任务，以方行为公然违反国际法，包括国际海洋法、国际人道主义法以及国际人权法。声明指出，马方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被扣押的船队成员和船员，包括25名马来西亚公民及其船只，并确保船队其余成员和船员的人身安全。此刻提示，提到癌症，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疼痛、便血、消瘦等明显不适。专家指出，不少癌症在早期并没有典型症状，或者症状并不特异。是否需要癌症状并不特异，是否需要癌筛一次，往往取决于年龄、家族史、吸烟饮酒情况、基础疾病和既往检查结果。大家要形成两个意识，一是不要把没有症状误认为没有风险，二是出现持续咳嗽、便血、消化道不适、乳房异常包块等警示信号时，应及时就医，而不要用再等等看代替规范检查。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气温升得高，发际线也退得快，唉，头发少也难得凉快，好想在枸杞保温杯里加一块冰、两块冰、三块冰。不冰的枸杞泡茶在夏天是没有个性的，因为我要喝出扎啤的气势。夏天再硬核也要个性。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

0: 的，说我们行话叫走穴，这人好吹嘘。他呢自己啊在屋里边不管什么事儿都是他的好，老爱吹牛，有个人讲价钱呢都找人要，他呢在屋里正坐着呢，打外边来两个人，他以为是约他去演出呢，顺手他把电话抄起来了。咱说明这电话他抄起来之后呢，冲那二位说，我请坐请坐请坐，喝喝点水喝点水，给他们沏点咖啡，也不要你卖吃的，来来那个雀巢啊，这这你等一等啊，对啊，哦您请我演出啊，请我演出有点困难，这个我这个价格不好提呀、啊，您说我怎么跟您说？您说这个价钱，我一般呢都是400块钱，虽然是那什么那个喝水喝水啊，喝水跟那二位搭个，二位喝水，是这意思啊？那就定。定那是下礼拜我去，可以，下礼拜我准去。他把电话就撂下了，问这二位，您二位您有什么事儿？是这我们给您装电话来了。
1: 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0: 音乐尽在 FM 九八点一。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八点一。今天的歌单里面有没有符合你心情的那一首歌呢？把它找出来吧。这首歌《跳车》。

0: 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海继续。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3:15，我们来听这首《非你莫属》。

爱一个人之前先要爱自己，只有做到爱自己才有资格去爱另一个人。其实这也是曾经我们在一路的跌跌撞撞当中所学到的道理。如果说呢，能够真爱自己，保护自己，也有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才会有能力去保护和爱别人。梁一真曾经呢为这个偶像剧来唱过一首歌叫做说爱我，这首歌啊伴随着那个偶像剧这么多年之后，或许你会发现你记住的只是这首歌，或许你对于那一部偶像剧叫什么名字都已经忘记，其实这样挺好的，你就会发现音乐的保鲜度音乐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

其实人一旦陷入到一种呢，就是欲求不满，特别是在暗恋当中，很容易呢在心里面累积非常多的话语，却无从投递，找不到出口。虽然很想说，却没有人说。因为那一个呢当事人可能并不想听你说。也许呢，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的音乐创作人就会把它写到歌里。继续来分享这首《心安理得》，来自于王泽科。

好想用冰镇面膜贴走大腿赘肉，好想夏天的汗珠能在锁骨荡秋千，好想，哎，还是算了吧。

0: 吃房是我自带的隔热层。老板，奶茶加冰，热量清零。夏天再一盒，瘦身也摆烂。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3:46。继续来听到一首背叛情歌，来自于动力火车。

学会放手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人生的必经之路和必修课，可是呢，放手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的难。曾经我们在乎的东西要一下子把它放弃，对于每个人来说都需要经历一个呢思想斗争以及痛苦的过程。继续来送上常爱飞所带来的露水。

0: This is FM 98.1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00。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亲爱的听众朋友，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一整天的陪伴与收听，我们将在明天早上7:00准时与您相约。

0: 想
1: 并爱的官方机构，希望能够得到他们的帮助。有网友留言说，找汪涵，他和丹麦大使馆合作过。果然在汪涵的帮助下，不到20小时，窃贼被抓获，珠宝物归原主。而汪涵也因此走红，背后的人脉被网友挖出，大家都惊叹人脉王。他的人脉有各国政要，也有商界精英，更别提数不清的明星大腕了。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脉？用汪涵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麻烦出来的。汪涵曾经得过很严重的肝病，不得不在家里休养。一次老中医推荐他一个偏方，其中有一种比较特别的中药，九头狮子草。这种中药生长在云南、贵州等地。汪涵想起了一位当地的朋友，打电话托他弄一点草药寄回来。没想到朋友不但给他找到了草药，还将药磨碎做成了可以直接服用的胶囊。汪涵收到之后打电话给对方连连道谢，还再三表示给朋友添麻烦了。你能想到麻烦我，是因为你把我当朋友，朋友不就是用来麻烦的吗？想想也是，你不去麻烦别人，其实也就拒绝了关系的建立。钱钟书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借书就是一男一女交往的借口，一借一还，关系就暧昧了。朋友也是一样，相互麻烦就是朋友之间建立关系的借口，你麻烦我一下，我麻烦你一下，感情就深厚了。知乎上有人提问，不想麻烦别人和不愿被别人麻烦的心理是不是很好？有一个高赞回答是这样的，在求助的过程中，并非单纯的找别人要东西，求助者在此过程中付出了自尊心、信任的风险，施助者也不是单纯的付出，他获得了尊严、人际信任感。不愿麻烦别人，其实是你不愿意付出这些心理代价，或者说在你的价值体系里，尊严面子很重要。这句话振聋发聩，

莫名的心疼。明明是一个事业风生水起的大女主，但是在感情上却脆弱的可怜。由于从小就缺少了父母关爱，苏明月渐渐明白靠不了别人，只能靠自己。于是她上学特别用功，工作也十分的努力，甚至让人以为这个女人就是钢铁侠，强大而无情。但哪有人没有感情呢？因为习惯了不求人，所以她将一切重担都默默地扛起。委屈和无力只有一个人的时候才敢释放。饭店小老板石天东对苏明玉的关爱让他内心起了波澜，然而苏明玉不肯接受他的恩惠，每一次都用钱来买单。直到石天东对苏明玉说，我不怕麻烦，我只想关心你。苏明玉内心深处的不配得感，已经连别人处的不配得感，已经连别人的关心都不敢接受，又何谈麻烦别人呢？又没法坦然地接受别人对自己的好，甚至觉得别人的友善使他的压力，内心充满了焦虑。心理学中有一个富兰克林效应，让别人喜欢你的最好方法不是去帮助他们，而是让他们来帮助你。有的时候敢于麻烦别人，非但不会成为对方的负担，反而会提升对方的重要感和价值感，令对方对你好感倍增。但我们必须清楚的是，我们可以麻烦别人，但不代表别人有义务来帮助你。麻烦别人的时候也是需要尺度和界限的，别把对方的帮助当成是理所当然。胡雪岩曾经说过，你肯为别人打伞，别人才愿意为你打伞。谁都有雨天没有伞的时候，能帮人遮点雨就遮点吧。这也是我下雨时即使不带伞也不会被淋湿的妙法。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文章。我是戴戴，我是戴戴，晚安，亲爱的。

0: 好音乐尽在 FM 98.1。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彩艺，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0:16。马上要听到的是来自于林俊杰的好歌《原来》。

回忆里面总是会有一个人已经不出现在你的生活当中，甚至呢你可能啊会发现说，也许的你在街头偶遇他，你都已经早就没有了熟悉的感觉，可是在回忆当中，他就是那一段人生和你一起度过的一个最为真实的人，或许他也就只是活在你的脑海当中那段回忆里。听到旋木，来自于王菲。

是一个自我发现的过程，在乎的不是旅途尽头的风景，而是一路上看风景的心情。

欢迎光临旅行天下，今天翔宇带您一起走进丹霞山。丹霞山在广东省韶关市仁化县，传说4000多年前舜帝南巡经过此处，曾登山奏响韶乐。这是一片神奇的山脉，悬崖峭壁，石峰石柱都由红色沙砾岩构成，色如卧丹，灿若明霞。它是广东四大名山之首，首批入选世界地质公园。

秀。你走在这险道上，可见林木葱郁，花草浪漫，奇石怪峰在云雾之间时隐时现。丹霞山的大风光、大景色，都是在绝险之处泼洒出一片奇丽来，动人心魄。天下第一奇石元阳石雄伟地矗立在山腰，与元阴石一起成为丹霞山最奇特的风景。先民们对这天造地设、一阴一阳的奇景顶礼膜拜，祈祷生命代代繁衍。站在嘉顿亭里俯视丹霞山，只见群峰林立，高低起伏，丹红色的岩，俊俏阳刚，展示着天地的雄。

山的群山重林间穿过，江水清澈，两岸注目青发，景色绝妙之极。江底铺满了五色石，在传说中，人类始祖女娲就是采用这里的五色石以补苍天。后来她大概累了，卧身江畔，开始永恒的长眠，化身为石，成了昆元山，也就是丹霞山的一道风景，神女兰江。丹霞山更是佛教名山，禅宗祖庭的南华寺里供奉着禅宗六祖慧能大师的真身。他在得到五祖衣钵后，在丹霞山的曹溪弘扬南宗禅法，传播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大乘佛法。行走在丹霞山的险道上，悬崖上的花开出一抹亮色，佛寺里的钟声梵呗声隐隐传来，洗净人间的尘埃，让人胸怀怅然。时日以往，人类留下的痕迹渐渐地消磨，有的甚至不见半点的踪迹。

0: 乐尽在 FM 98.1。
1: 希望在路途当中可以让你有一个最好的听觉感受。这里是 FM 98.1，我是于海。来自于孙露《光辉岁月》。

0: 啤酒肚和方向盘较着劲，学区房房价在引擎盖上滋滋作响，后视镜里老婆唠叨着隔壁老王又升职了，熄火关灯，座椅后调45度，让周杰伦的晴天把皱巴巴的衬衫熨平，3块钱的冰镇汽水是专属男人的夏日交响诗，夏天再硬核也要给自己加冰。
1: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98.1，即将为您带来

0: 精彩继续。
1: 再看到时间来到了0:46，接下来听到一首《安妮》，来自于王杰。

会发现说这个世界上最脆弱或者是最难搞的就是爱情，虽然呢被很多人崇敬为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可是呢它真的需要两个人之间呢没有顾虑，最终呢是在最恰好的时候遇到这个恰好的人。很多好像爱情的暧昧最后呢都无疾而终了。送上龚之仪的明知我爱你。

This is FM 98.1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

0: 好音乐尽在 FM 98.1。
1: 每一天在行车途中，如果有好音乐作伴，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喽。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98.1，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来听到张惠妹所带来的假惺惺。

年轻年代，像我们这代人曾经经历过写情书的日子，现在可能很多人通过微信就可以来互动性的表达情话，甚至有很多的表情也能够非常简约的把你的情绪带到过去。可是呢，我还是会觉得当年写情书的日子是如此的浪漫和青涩。接下来分享小说，来自于林俊杰还有阿杜。

的感情加温的好办法。总是会觉得说呢，如果你能够常常会送一些贴心的小礼物给自己在乎的人，至少呢会用这样的一种方式证明说你时时刻刻都在想着他。送上这首《灯塔》，来自于丁丁。

0: 漂亮啊，真好看。
1: 鸟类求偶的标准是什么？颜值、身材还是实力？
2: 尾巴越长就代表我越健康。
1: 为了找到理想的配偶，雉鸡会做哪些有趣的动作？
2: 啪的一只眼睛一下搭就跳到石头上。
1: 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博物馆奇妙夜，鸟的求偶之道上。

0: 起栖于时，日之西矣，羊牛下来，这是《诗经》里的黄昏。牛羊下山，鸡回鸡窝，日日夜夜，它们生息繁衍。灯火辉煌。作为全亚洲最大的动物标本馆，国家动物博物馆馆藏标本900多万号，其中鸟类标本就有7万多号。今晚说文旅行团再次来到这里，跟随古典诗词里的鸟，探秘鸟的求偶之道。带领同学们开启本次博物馆奇妙夜之旅的仍然是国家动物博物馆的张晋硕副馆长。
1: 馆长好。
2: 哎，小叔，你们好。
1: 您好，馆长，又见面了。
2: 各位同学大家好。
1: 来，哎呀，我们先掌声欢迎馆长加入我们书本旅行。
2: 你们好，您好啊，应该我欢迎你们，欢迎你们来到国家动物博物馆。当我们面对大学生，那就得聊点大学生感兴趣的话题，对吧？我想问问你们都有没有男朋友或者女朋友？
1: 有没有？
3: 还没有
1: ，你也没有，有吗？
2: 之前有没有？
1: 对，
4: 幼儿园就玩那个爸爸妈妈游戏，
1: 过家家啊，
2: 我们都玩过家家。对
1: 对
2: 啊，对于你们来讲，你们的这个择偶的标准是什么？哎，
1: 这个很重要。聪聪先说，
4: 那感觉首先是长得帅，然后踏实一点的，
5: 漂亮一些，然后有修养一些。
2: 你都是外貌协会。

0: 每个人不一样，但是在自然界当中啊，万物，尤其是你看我们这个世界上有10000多种鸟类，它们每一种的择偶标准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今天我们了解一下它们的择偶，它们的繁殖行为是什么样子。
1: 好，
2: 好，
1: 我们去看看吧。
0: 好的，
1: 好。
3: 诗经里说，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是说男子选择配偶时都会倾向于美丽而有品行的女子。

0: 上的尾羽，尾巴越长就代表我越健康，身体越健壮，所以我能够很好的吸引雌性。
1: 这就是鸟类之间求偶中是看外表的，对不对？
0: 这是很典型的。它这个颜色呢还没到那么鲜艳的地步，所以呢它实际上呢靠它身体的某一部分的器官非常的突出，非常的大啊，超乎寻常啊，这个和一般的鸟是不一样的。
1: 有点像男生的大长腿。
0: 哎，对对对，可以这么讲。其实所有的白冠长尾雉雄性他们在一起的话，它会抖动它的这个尾巴，就像这样的类似打开，有点像孔雀开屏似的，但它又开不起来。
1: 对，
0: 但是它通过一些简单的开合呀、抖动啊，能够让雌鸟啊、雌性注意到它的这个东西。哎，就像男生一样，比如说呢，撩起胳膊，打球，啪，这个胳膊很长是吧？腿很长，然后一跃起来，那么这个女孩她就觉得哇，这一下跃得这么高，腿长，然后呢，
1: 健康阳光，
0: 肩膀又宽，然后各个方面，对她某一部分的器官呢，就能体现她整体的一个价值。
2: 白冠长尾雉求偶的秘诀就是它漂亮的长尾。对于雉这种漂亮的鸟，古人很早就注意到了，并把它们写到了《诗经》里。雄雉于飞，翼翼其羽，意思是说雄

0: 馆展陈的雉，除了白冠长尾雉，还有红腹锦鸡、白腹锦鸡、黄腹角雉等等。它们中虽然有的叫鸡，但都属于雉科。
1: 我们后边还有更精彩、更漂亮的，这些羽毛都是。
0: 同学们在张馆长的指引下，看到了更多五彩斑斓的羽毛。这些漂亮的羽毛，莫非就是鸟求偶的法宝？
1: 好，你们再看一下这个喜鹊啊，从这个、从我这个角度可能不太明显，看你们这个
2: 转一转，
1: 哎，你们转过来，
2: 从这个角度，侧面看，
1: 看不同的角度，那么这个光线是不一样的。对于鸟来讲，其实它的眼睛捕捉到的这些蓝紫光是非常敏感的。有些鸟非常的蓝，它这个蓝的对于雌鸟来讲，它是非常喜欢的。所以对于鸟来讲，有很多呢是倾向于喜欢蓝色的。所以你看有一种鸟叫断蓝鹈鸟。它就是超喜欢蓝色，然后呢，它还捡很多各种人类垃圾当中的蓝色，比如蓝色的瓶盖啊，蓝色的手套啊，蓝色的口罩啊，它全捡完以后盖瓶子，然后把它当各种的蓝色的东西就拿过来，它就吸引雌性。所以这是一种它的一种自我
2: 方式，也是一种视觉讨好。
1: 对。我们这里有猛禽。啊，这是鹤，各位。到了我们这块就是我们要接下来要讲的这个。很多人呢，尤其是你像我们中科院动物研究所鸟类学家，狂赞这个鸟，特别想支持它成为中国的国鸟。它就是古代称之为金鸡的红腹锦鸡。红腹锦鸡，你们数这个颜色啊，它至少有十种以上的颜色，
2: 看都看不过
1: 来。就这一种鸟，所以这个呢是很典型的，是靠外貌、靠外观，长得帅气、长得漂亮来吸引雌性。
0: 以艳丽的体色吸引异性，是鸟的求偶方式之一。雄性红腹锦鸡五颜六色的羽毛，可以成功吸引到雌性的注意。事实上，雄性红腹锦鸡为了增加求偶的成功率，它们还会有独特而有趣的炫耀动作。
1: 它不光是靠鲜艳的羽毛来吸引雌性，它还要跳舞。你看它那个头后边这个披肩，就有点像我们披肩发似的。遇到雌性的时候呢，它的头是这样扭过来，这个披肩羽啪就打开。然后呢，整个把半张脸都遮住，整个这一扇全部都是这个黄黑黄黑的这种交错的颜色，然后展示给雌性。所以呢，当雌性发现哇，这个很漂亮啊，这个披肩发很帅，所以呢，他就跟他交配繁殖。所以他用这种典型的，一方面是鲜艳的颜色，另一方面就是他这种行为。那么实际上这个呢，叫专业上叫炫耀，就是我叫炫耀我自己很棒。
2: 对，
1: 男生也一样，男生可能在女生面前也有多种炫耀方式，是吧？有时候突然把胸一露，是吧？展现你的胸肌和腹肌也是一种炫耀。所以呢，在自然界当中，这动物呢就通过炫耀的方式，然后呢，它能够吸引雌性。
2: 其实我们读的那首诗里面也有讲到它，对不对？怎么说的？
3: 金碧观音彩绘衣。
2: 对呀、你看在它身上就有印证，是吧？
1: 对，金碧嘛，它那种金黄。和腹部的这种红色，它强烈的这种视觉信号、视觉冲击，它能让那个整个激素水平上升，达到一个很兴奋，然后愿意与之交配的这样的一个程度。
2: 对。
0: 宋代人文同的《锦鸡》写道：“有时薄苏盘山舞，忽地钩舟隔者飞。”

0: 那么为什么雄性锦鸡既有颜值又会跳舞，而雌性锦鸡则暗淡无华？是什么造成了两性之间如此鲜明的外貌对比呢？
1: 那为什么就是我们的就是雌性的这个锦鸡和这个雄性的锦鸡它们要差那么大？它们不是也会要那个求偶？
2: 求偶是雄性向雌性来求
3: 哦，
2: 所以呢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雌性呢它有一个选择的过程，这就叫性选择。
3: 嗯，
2: 这个性选择谁最早提出的？其实就是达尔文。他在《物种起源》当中专门有一章就讲 sexual selection。
3: 嗯，
2: 性选择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我雌性产生一颗卵子的代价是非常高的，孕育卵子的过程呢又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因此呢一定得选一个最好的出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怎么选？我就通过外表。
3: 嗯，
2: 久而久之呢，就变成什么呢？难看的就没有机会再繁殖了，这是一种自然选择的过程，就是雌性具有无可辩驳的主导性，因此呢就导致雄性越来越漂亮，越来越漂亮，那些丑的全部淘汰，而雌的是主动去选，不是被选的，它不会变得很好看，而它的这种颜色呀，包括它的这种比较暗淡比较灰暗的这个外表，自然一些灌丛当中啊它就开始孵蛋，那它呢如果鲜艳的话那就出问题了，
3: 危险了，
2: 有危险了啊，被人发现了。但是雄性就会有一个问题，雄性那么鲜艳很容易被捕食者捕杀。但是它为什么这么鲜艳？
3: 繁育最重要。
2: 对，还是它要算这个投入和产出啊。
3: 对，
2: 所以你看后代呢就会雄性越来越漂亮，而雌性呢可能就会
3: 平凡一点，
2: 其实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3: 嗯，但是咱们聊了这么多，我觉得馆长很同意刚才三位说的择偶观点呀，就是看外形不是吗？
2: 这外形是一部分，但是呢就是说你纵观整个演化历史，再加上如此众多的物种，比如说我们今天讲鸟11000种，整个地球上人类发现的300多万种的这个动物的话，其实明显的这种雄性比雌性要好看的这种动物所占的比例是很低的，尤其是对于鸟类来讲可能10%都不到，所以大部分来讲呢还是靠其他各种的方式方法策略，所以呢绝对不是说光靠外表。
3: 你再带我们去看看
2: 啊？那没问题，我们这管理非常多。
3: 好呀，
2: 这里边每个鸟都有故事。
3: 好，咱们再看看还有什么选择方式，走。
2: 好，
0: 正如张馆长所说，求养到繁殖，最终实现了优胜劣汰的基因传递。雄性锦鸡的颜值是求偶和繁殖的必要，于是越来越漂亮，而雌性则完全失去了变美的必要。然而，对于雄性雉科鸟类而言，仅有颜值是不够的。为了寻找到理想的配偶，雉鸡们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2: 然后我们再去看一看啊，我们更精彩的就在后边，就是眼前的它
3: 哦，戴了个围脖，
2: 黄腹角雉
3: 哦，
2: 对对对，这个鸟你们可能觉得啊，刚才是不是长得也比较相似呀？雌雄确实不一样，
3: 对。
2: 但是除此以外的话，它有更多很复杂的求偶的行为。为什么说呢？首先来讲，你看啊，它这个雄鸟啊，腹部是黄的，而它喉部这块有一个肉群，肉质的一个像裙子一样，它求偶的时候呢特别逗，它呀这个肉群啊会把它打开，打开的很大，整个把它胸部就给盖住了，头趾高气扬的，然后呢它呢平时呢这个头的两边啊，它会藏着它那个一个肉角，
3: 现在也能看到，
2: 哎，现在是可以看得到的，那是可以看得到的，它那个脚啪就立起来，有时候是怎样，但是它是这我们叫角质嘛，就是这么来的，让它颤抖，然后雌鸟是在石头周围活动，但是它会躲在里边，然后啪立起来，就是一下搭就跳到石头上，然后把裙子打开，把这个哒哒哒哒，然后这样，小哒哒哒哒哒哒这样，然后通过这种跳舞的方式，来吸引雌性，
3: 太可爱了。
2: 在野外的话呢，它还生活在海拔比较高的地方，它呢一直是比较不容易研究，不容易发现，所以过去的话呢并不知道这个黄腹角雉繁殖的时候有这种行为，过去在动物园当中呢

0: 都养过黄鹿角翅，但养完以后发现它不繁殖，它没有后代，它也没有任何这种行为。后来的话，我们这个中科院院士郑光美先生，在他年轻的时候，他在野外研究黄鹿角翅，发现了这些有趣的求偶行为以后，他就建议动物园放一块石头，这个事儿就解决了。放了一块石头，然后这些公鸡们就是有事儿干了。
1: 它需要一个舞台，
0: 它需要一个舞台，它有一个平台，有一个舞台，它才能展示自己。
1: 是。太有意思了，这等于我们发现了第二个鸟类求偶的方式，他们得有才艺展示，
0: 对对对，
1: 是吧？
0: 才艺，特殊才艺展示。
1: 对，还有别的吗？
0: 当然太有了，我们还有更多的鸟类一些其他的这个策略啊，我们再来看一下。
1: 走，继续看。
2: 除了长得好看，还得会才艺表演。

0: 对，这里边都是中国特有的鸟类。哦，你看这基本上比较暗淡，颜色不是非常鲜艳。
1: 对，
0: 像棕蝠大仙翁，这就是颜色非常鲜艳的蓝色，是比较典型的。
2: 那老师，我们刚才看到的鸟类，它要么是靠自己的外形求偶，要么是靠才艺表演。那晚上呢，谁也看不见谁，那他们怎么求偶呢？
0: 那怎么办呢？那有别的高招，所以我们可以用我们动博馆的特殊的方式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啊，
3: 三二一，
0: 噔噔。
1: 这是什么声音？
0: 哇，这大家听到了吧？这个呢，就是很特殊的一种动物，叫做夜莺。我们一会儿就用这个手电筒去找一找。但这个莺呢，是老鹰的鹰，夜晚的夜啊。它是一种非常奇特的一种动物。通过我们的手电啊，我们可以去
1: 找一找
0: 一下我们馆里的展厅。
1: 这肯定不是啦，既然说是老鹰的鹰，肯定个头应该不小。
0: 其实它的个头还真的不是太大啊。它呢，比这些犀鸟啊，比这些鸡都要小。
4: 置身于同学们切身感受到猫头鹰生活的环境，借助手电筒的照射，黑夜中的鸟看上去有些神秘。在这样什么都看不到的环境里，多高的颜值都没用了，再高超的舞蹈也无法欣赏。夜间活动的鸟都有哪些神奇的求偶之道呢？下期节目，书本旅行团将继续探秘鸟的求偶之道。FM 98.1，齐相对你的来。

有的时候我们忘了说再见，可是很多事情就真的跟我们再见了。就像小的时候于海辉因为一部剧结束了，会有一点惆怅甚至是伤心，会觉得再也看不到这个演员了呀，怎么办？后来突然在某一部新剧当中看到他，才又会有一种非常惊喜的感觉。其实有的时候忘了说再见，说不定有很多事情你也会发现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开始了。接下来分享吴卓源所带来的《你是不是有点动心》。

Point One 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点一。

0: This is FM 98.1
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2: FM 98.1 即将为您带来

This is FM 98.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This is FM 98.1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给热昏的恋爱脑喂杯冰奶茶，给热搜上的破事喂块冰西瓜，把加班表放进小冰箱冻成棒棒冰，把老板小冰箱冻成棒棒冰，把老板的心灵鸡汤撒点冰茶，这个夏天冷暴力才是最高礼仪。

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奇遇。欢迎回来，这里还是 FM 九八点一，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接下来送上这支烟灭了以后，来自于张静波。

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有的时候就会回忆年轻的时候多好啊，那个时候身体也好，精力也好，然后思想呢却很笨。那个时候如果说能够珍惜好每一寸时光的话，那会是什么样的？但是时间不可能会倒着走，所以我们要珍惜当下。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是陈洁仪的《喜欢你》。

0: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是最天然最理想的一个护肤品，能够提供皮肤养分，让皮肤具有弹性，也能够杀灭或者是抑制附着在皮肤表面的细菌，还能够消除皮肤的色素沉着，促进上皮组织再生。接下来听到陈奕迅的零下几分钟。

0: 一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
1: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2: 生活琐事让我帮你轻松搞定，让我帮你轻松搞定。欢迎光临生活妙管家，我是娜娜。今天我们来分享到橘子皮儿和香蕉皮儿各自有怎样的妙用呢？用橘子皮儿的内层粘的器具，不仅仅不会出现擦伤的痕迹，而且还会让不锈钢显得格外的明亮干净。另外，香蕉皮儿含有单宁，所以香蕉皮儿可以用来擦皮鞋、皮包，去油去污的效果还挺不错的，可以使皮面洁净如新哦。生活妙管家，让我帮帮你。本栏目由胡娜编辑制作，感谢收听。
1: FM 98.1，齐江为你带来

0: 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8.1， 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送上这首青春舞曲，来自于罗大佑。

犹豫越久就越容易消磨信心和意志，丧失成功的时机。从最糟糕的结果来说，如果说一个较差的决定是比较早做出来的，出了问题你还有补救的时间，而一个决策的做出如果说又差又迟的话，那么你连补救的余地都没有了。收录在专辑《新进化》当中的一首歌曲，许慧欣的《星星》。许慧欣以非常精湛的唱功独特

防晒霜，涂小风扇，转冰美式，蹲柏油露煎蛋，小场面。

0: 乐尽在 FM 98.1。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7:45。继续在这些音乐声当中寻找到一些美好的东西。苏慧伦
2: Lemon Tree。

0: This is FM 98.1
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40度的电脑，70度的火气，100度快炸裂的大脑，统统扔进冰箱。真想给老板提升职加薪，好让他泼一盆冷水。真想每天晚上做一场黄粱美梦。夏天再硬核，也要想得凉爽。
3: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他没告诉你，傍晚6点23分，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